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版权拉锯谈判战终于告一段落。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洲际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那么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
1: 那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以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那赛事呢，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赛制啊，上演了104场对决。
0: 是的，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生效。那么根据协议，美加墨啊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这场转播权谈判核心矛盾始终集中在价格上啊。
0: 对，
1: 据多家媒体报道说，国际足联呢最初向央视开出的单届转播权报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约合18亿到21亿元人民币。而央视的预算预期呢仅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双方心理预期差距巨大。
0: 是的，随着谈判陷入僵持，国际足联被迫多轮降价。国际足联此前提出将报价降低 50% 以上，那么降后价格落在了

0: 1.2亿到1.5亿美元区间，但是这仍然高于央视方面曾表示愿意接受的预算底线。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对中国观众来说呢，时差是观赛的硬伤。本届世界杯在北美举办，约 70% 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10点。淘汰赛开球时间呢都不早于凌晨1点，四分之一决赛呢不早于凌晨3点。那总体来说104场比赛，中国球迷可以不熬夜啊看53场。如果想看更精彩的淘汰赛呢，中国球迷可能要多多熬夜了。这也意味着广告黄金时段大面积缺失，直播的独占价值被极大稀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晶说的，他说价格陷入拉锯的背后呢，折射出了国际足联对中国市场的一个严重误判。与此同时，国内足球市场近年来也在持续的升温，你看比如说苏超啊、孙超啊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分流了球迷们对国际赛事的观赛需求，说白了我看苏超就很爽了。所以此外，中国体育版权市场整体回归理性，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其实近年来的版权价格都在回调，总的来说就是体育版权市场的烧钱时代已经结束了。
1: 是的，那僵持之下呢，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全球足球发展总监温格一行人本周到访北京。尽管双方呢都没有就世界杯版权谈判进展有过表态，但是呢格拉夫斯特伦呢此行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双方谈判进程。
0: 那么最终呢，双方反复磋商后各让一步，达成了共赢方案。总台敲定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地区独家转播版权，央视在版权落定之后啊，将展开转播服务方案的发布与广告招商。按照惯例啊，后续国内其他互联网平台有望通过从央视分销版权的方式为球迷提供更多观赛选择。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有一些 APP， 什么中国咪咕，什么包括抖音，好像就拿到了这样一个版权啊。
1: 是的，
2: 是。那这一次呢，国际足联可以说高估了赛事的热度，低估了中国国内足球市场的崛起和其他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的这样一种态势。高价报价遇冷以后呢，多次大幅让利，促成了双赢的这样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那这次合作保障了国内球迷正常观赛，也为体育赛事版权交易树立起了标杆。实际上这件事呢，给人最大的感悟就是庞大的中国体育市场令谁都不能轻视。那一向甲方的国际足联呢，再三降价，派重要官员登门来协商。那你说这是向中国足球低头致敬吗？中国足球已经好多届没有踢进决赛圈了。
0: 男足啊。
2: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2: 对吧，他们最看重的我想应该是由广大中国球迷和中国资本构成的分量十足的中国体育市场。但令人遗憾的是呢，中国体育市场强大了，中国足球还在步履艰难。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而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
2: 相向而行还是
0: 希望
2: 互相分离？
0: 对，希望双向而行，双向奔赴啊！希望后续对于这种国际的顶级赛事的来到我们中国的转播的这个价格呀，
1: 对，
0: 别他们总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意义啊！
1: 这次也特别感谢所有网友的力量，球迷的力量。
0: 当然，大家都说
1: 大家的呼声，
0: 让央视有了底气哈。
2: 对，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并于当天起施行。这是我国深化医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激励药品原始创新，守护公众健康的重要举措。这一新规如同为医药创新配备了保险箱，以刚性规则守护创新药研发的关键数据，激活产业创新动能，确保让百姓用上更多安全实惠的好药。
0: 我国创新药发展正进入跃升阶段，国家药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那么其中的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这些创新药覆盖了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等多个临床急需领域。
1: 根据办法，我国对境内外都没有上市的创新药、境外已经上市但首次进入中国的原研药品啊，给予6年最长保护期，这是对原始创新的全力护航。保护范围呢，覆盖药学研究、非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等全部关键数据，鼓励企业攻克癌症、罕见病等百姓极难筹盼的治疗难题。
0: 办法对境内外都没有上市的改良型新药、境外改良型药品、境内上市的原研药品给予。

0: 4年保护期，仅保护能证明临床优势的全新试验数据，像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疫苗免疫原性这类没有产生新的安全性有效性证据的数据不纳入保护范围。那么此外呢，针对首仿药品给予3年的保护期，既激励首仿药快速上市，又平衡创新与用药的可及性。
1: 药企申请药品上市时呢，可同步提交数据保护申请，由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核定保护范围与这个期限，符合条件的药品呢，其保护信息会标注在批准文件当中，并通过官方专栏公开公示，全程透明可查。保护期内任何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受保护数据的上市申请，国家药监局一律不予批准。
2: 新药研发呢，耗时耗力投入巨大，核心试验数据呢，是药企研发的心血结晶。那新规划清数据使用的边界，严堵随意盗用的捷径。此举呢，既能打消企业研发顾虑，激发药企攻关临床急需新药的积极性，加速优质好药落地，也能够通过良性行业竞争，平抑物药价，最终呢实现产业提质升级，与群众安心用药、平价用药双向共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巴菲特宣布退休以后重启活动，赋予了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晚餐以更强的这种稀缺性和象征意义。
1: 不一定，当然某种程度有点有稀缺性。
0: 看老爷子出来那天看视频还身体挺硬朗的，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后的晚餐。那买家所购买的呢，是与一代投资传奇进行思想对话的入场券，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的关注。那有趣的是呢，这次巴菲特还携手 NBA 巨星库里夫妇共同出席，为活动增添了跨界的这样的慈善的色彩。这远非单纯的商业投资，而是对影响力与传承的一次高价致敬。
1: 所以确实到时候我们看看到底是谁花这900万美元和巴菲特共进晚宴、啊、
0: 看他是不是华人。
1: 哎，之前有华人。好，今天的主播在线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

0: 我要鱼，
1: 他出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哦，我想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

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鲁菜中的香酥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无论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鲁菜呢都是名列前茅，而且都是老二，哈哈。
1: 对，实际上你看咱们说川鲁粤淮是吧，或者川鲁粤淮把其他的加上排行二，这是现在近些年的一种说法。如果倒退几十年，比如说从50年代以前，那鲁菜在北京的影响应该是第一位的。后来由于很多南方人特别四川籍的到了北京，那么川菜大规模进京，川菜逐渐影响力上升。
5: 对，我觉得其实和这个川菜味道比较辣，它比较霸气也有关系。
1: 对，
5: 现代人他可能追求这种刺激的感觉。那鲁菜相对显得比较温厚。
1: 是，他选原料呢也比较更正宗一些。它不像有些像川菜，那甚至连鸡爪的或者粤菜那些什么心肝肺，这

0: 些都入席。
1: 嗯，
0: 不是，你看鲁菜呢，它比较从原料讲啊，它有点沿着这个孔夫子那种歌不正不食啊，有点那样。
1: 嗯，
0: 你别说这原料不好，你这刀拉的不正我都不吃。
1: 哦、
0: 也就是它只吃那其中最好的部分。歌不正，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把其他的筋头巴脑都给拉了去了。
1: 哦，
0: 他只选取最好的部分。
1: 嗯，
0: 所以他的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1: 对，
0: 是吧？鲁菜集中体现了这个。
1: 嗯，
0: 有时候能把一个看起来简单的一个原料，是吧？他能做的哎有声有色。
1: 嗯，
0: 其中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这鸭子。
1: 对，其实原来在这个宴席上，这个鸭子算是大件儿、正件儿，
0: 对，
1: 嗯，算是一个鸭桌菜。
0: 对。你看过去甭管你是婚宴是寿宴啊还是其他的这个什么宴这个都讲吃席。席呢它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啊最讲究的呢比如说啊包括燕窝的鱼翅的这叫什么叫燕翅席。
1: 嗯
0: 有这个燕窝有鱼翅啊还有海参的啊这个叫燕翅参席。有鸭子的跟海参的，这叫什么？叫鸭翅席，
1: 嗯，
0: 是吧？你从层次上讲，鸭翅席要低于这个燕翅席，但是它能称为席，它也比就单纯的说我叫菜要强的很多。
1: 哦，你看它同时和这个燕窝还相提并论，
0: 可以，
1: 可见这个食材还是相对比较高档的。
0: 对，
1: 嗯，
0: 你看有别的鱼鸡，你再讲究没有叫就吃什么鱼席的，或者什么鸡席都没有，
1: 就是它的级别哈，它的品级要比鸡啊鱼啊要高。
0: 对，那些归入哪儿了？到什么席里了？归入到二八席里头了。
1: 哦，
0: 什么叫二八席？就八个盘儿，八个碗儿。
1: 嗯，
0: 这些就是什么鱼肉、鸡鸭鱼肉都有了，但是这个不是整件的，都是那什么了，改过刀的。
1: 嗯，
0: 哎，唯独咱们说什么什么，比如鸭翅席。啊，包括现在的比如烤鸭这些都作为整件出现。
1: 嗯，
0: 就在没改刀之前让客人看，就是在你端上桌的时候看，那么这是一个整件的东西，
1: 完整的
0: 完整的也叫大件东西。
1: 嗯，
0: 所以它更符合席面的要求。
1: 嗯，
0: 席面要求有几个因素了，一个呢要好吃，还一个要好看。
1: 嗯，
0: 是吧？还一个就是既好吃又好看，还有的是好看不好吃，还有叫好看不能吃，
1: 看牌儿哈。
0: 对，
1: 哦，这个确实是标志着这个宴席的级别哈。
0: 对，香酥鸭呀，这个菜呀，它一直到现在仍然是鲁菜里边的金牌菜。
1: 嗯，
0: 一个是它选料啊比较精，一定要用比较好的，这就是这个甜鸭。它不用糊鸭，糊鸭鸭子少，分量小，它肉也少，做出来不漂亮。但是呢，它又不是用特别肥的，特别肥鸭你吃的腻口，它选用一般都是差不多五六斤的这样的坯子，从这个外形上来看，是吧？金黄色儿，炸的这个晶莹透亮，另外加鸭子的外形完整，你上这鸭子时候，你就闻着一股香味儿。你看，我看你也在欣赏这鸭子这味儿，是不是？
1: 我想象的，
0: 想象的，对。所以你看这个香酥鸭就一直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它在鲁菜中占的地位啊，甚至要超过川菜中那个张茶鸭的那个位置。张茶鸭它选的呀是那种草鸭子，就是咱们说的糊鸭，个头不是太大。个头太大反而啊你上来之后它不好吃了。
1: 嗯，
0: 哎，它就是要作为一个衬菜，它不是主菜。但是呢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香酥鸭呢，它是作为一道主菜出现的。因此的要求呢，外形呢得饱满。
1: 就这鸭子个头得是个个。
0: 哎，另外颜色呢得漂亮。哎，从色香味形气各个方面都得和你的宴会的级别相适应。
1: 嗯，您说色香味形我们都理解，色香味形气，
0: 气就是你装鸭子用的器皿。
1: 哦，
0: 你比如说这个要用一个大齿盘。
1: 嗯，
0: 齿盘就是盘子直径是一尺，并且呢还要有一些东西做圈边。
1: 嗯，
0: 圈边啊是有几种，一种是有可食部分的，就是你炸的一些其他的小活。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炸馄饨啊，或者炸三角给边上买一圈，还一个是作为盘饰啊，就是可看不可吃，
1: 纯纯的是装饰。
0: 哎，就花啊，比如刻的黄瓜花啊、萝卜花啊，或者是鲜花啊，这些作为盘饰，再来众星捧月一样来烘托着这个鸭子。 更显鸭子的档次。
1: 哦，这很不一样啊，这是道主菜，这是道压桌的。

0: 菜。
1: 对，如果没有鸭子，往往你去鲁菜馆啊，或者说这个席面没有鸭子，你真的会觉得缺少了什么。它没有那么一上来特别打眼的东西。即使燕窝鱼翅你看着那么好，它在那个汤
0: 碗
1: 里沉着呢，
0: 嗯，
1: 你看不出来，你不吃之前你也不知道它什么味儿，
0: 对，
1: 是吧？唯独这鸭子远远的你就看见了，
0: 是看着就气派哈。
1: 对，放在桌上你看，哎，它也很霸气，
0: 嗯，
1: 它一个人有点唯我独尊那种感觉。
0: 哦，
1: 鸭子一上桌那就叫什么一鸟入林百鸟牙音。
0: 哦，
1: 哎，过去就讲鸭子一上桌就是宴会进入高潮。
0: 嗯，
1: 哎，
0: 这属于高大上范围的，
1: 对，
0: 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1: 是，往往主人也借着这鸭子上来，他把他的活动推入了一个高潮。
0: 哦，哎，为鸭子上来，我们干一杯，
1: 哎，对，
0: 或者把今天的主题点一点哈。
1: 你看怎么怎么着？因为你看吃燕窝鱼翅的时候啊，没有话题，
0: 嗯，
1: 你都是自个儿在那闷头吃，一人一碗，先给你分了，
0: 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1: 哎，自个儿在那吃。唯独这鸭子可以请，可以让。
0: 嗯，
1: 你看，哎，对他，你看过去啊，这鸭子呀，不由这个服务员在那儿给你个
0: 分割，
1: 给分割啊。过去都是什么上了以后啊，由副主人，
0: 嗯，
1: 他在那儿。
0: 什么叫副主人？
1: 副主人就是主人的夫人或者主人的请的那个他家里边帮着他招待的那个人。
0: 嗯，
1: 有时候主人不在这桌，是吧？他同时要应酬好几桌。那不可能他亲自过来，他委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啊，或者他的要好的朋友啊，或者家里的其他人
0: 照顾这一桌的食客，
1: 哎，照顾这种人，哎，这人也叫知客，
0: 嗯，
1: 啊，也叫领桌的，都是一回事儿。他来这就有讲究了，譬如说鸭腿给谁，
0: 哦，
1: 是吧，
0: 有讲啊。
1: 哎，你看，哎，你不能说你请来的最主要的客人你把鸭屁股给他了，对吧？这开玩笑了。
0: 嗯，
1: 那么两个鸭腿儿，我这鸭腿给谁，
0: 嗯，
1: 是吧，我这鸭脯给谁，
0: 啊，哦，
1: 剩下的可能还要分呢，也不是像现在这样拿西餐刀嘎嘎怎么分，也不是，因为香酥鸭呀，你拿筷子往里一插或拿勺这么一掰，
0: 它就
1: 酥了，哎，
0: 啊，
1: 所以这个能体现客主人的殷勤，
0: 嗯，
1: 客人也借着机会捧场，为什么说能形成一个高潮呢？就在这儿，你不能说我在这吃的这浓汁鱼翅呢，是吧？一边吃鱼翅，那一边你发表演说，一会儿鱼翅凉了也不好吃了，
0: 嗯，
1: 也没有话题呀，啊，
0: 是
1: 吧？然后呢，你要到鸭子这点就有话题了，哎，那哎呦，那个米夏，你先来这个，你来，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这王老您请，王老不，刘老您请，他就能了，
0: 互相亲让，
1: 哎，对，就如同安席就是坐之前谁坐哪儿，
0: 对，谁坐那个最尊贵的位置上。
1: 对，你看这到现在咱们有些老辈人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着安席这事儿，
0: 嗯，
1: 包括你比如说上天津你要让某一个人坐首位，他不，哎，不，这王大爷您来，这不行，哎，王大爷不是，李大爷您来，大爷就是老大的意思，
0: 嗯，
1: 是啊。但是他们的饭称呢，且谦让
0: 呢，安席得十多分钟啊，一刻钟才能搞定。
1: 所以你看凤姐说呢，咱们也不要安席了，
0: 啊，
1: 就是这安席之风古已有之，是吧？你看《红楼梦》里凤姐说，咱们也不要安席，大家随意坐。
0: 嗯，
1: 就是这个鸭子呢，它就也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一种尊老这个扶幼这么一个作用。
0: 比如说这个桌有很尊贵的老者哈，让尊敬的老者，
1: 嗯，
0: 那这鸭腿啊可能就给这老爷子了，
1: 哎，或者呢，比如说某个客人带了一小孩，
0: 嗯，
1: 这个为了表示对这客人的尊重，哎，就把这个鸭腿给孩子，
0: 嗯，
1: 孩子拿着鸭腿攥着把着吃，哎，他就能够
0: 显得挺热闹，
1: 对，而且他能够安静下来，
0: 嗯，
1: 你让他吃别的他不感兴趣，你可能让他吃的鱼翅他觉得还没他们家的粉丝好吃
0: 啊，
1: 你拿鸭腿把着。所以你看这鸭子啊，这个功能挺多的。
0: 嗯，
1: 你别小看一个香酥鸭，它在宴会里起了一个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显示这个宴会的档次，再一个呢，它给宴会呢掀起一个高潮，
0: 嗯，
1: 也给大家制造一个新的话题，
0: 活跃气氛。
1: 对，活跃气氛。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节目中跟您聊到的是鲁菜中的香酥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香酥鸭是一个整件儿，它标志着宴会的级别，同时呢它还承担着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那这个香酥鸭制作的过程中哈，有什么不一样啊，让这个鸭子显得这么高大上，这么有档次？
2: 哎，首先咱说啊，从这鸭坯的选择，要选这个公鸭子。
1: 嗯，
2: 哎，母鸭子啊为什么不选呢？一个是个头小，再一个它有一点骚气。
1: 哦，
2: 哎，所以都会选公鸭子。先把鸭坯的外边收拾干净了啊，然后把它周身里里外外都给它拿黄酒啊、五香粉呐、啊、和盐给它搓了，给它腌
1: 去那个腥味儿、啊。
2: 哎，对，一个是让它入味儿，再一个去那腥味儿。啊，去腥增鲜，腌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啊，搁上什么花椒、大料、葱姜啊，这些是吧？搁在一个大碗、大盘子碗里头啊，或者搁一小盆里头，上屉蒸。
1: 哦，先蒸。
2: 蒸，这一蒸啊，就得根据你火头的软硬，也就是说那蒸汽，哎，火旺不旺？得蒸，蒸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拿根筷子。往里轻轻一戳，能戳到里头了，戳透了、
1: 哦、
2: 从这层能戳到那层了，
1: 说明这个鸭子肉已经软烂了。
2: 对，就是软而不烂。
1: 嗯，
2: 你不能让它烂，就是鸭子这时候能脱骨了。
1: 哦，
2: 你完全烂了，它以后
1: 散了架子，
2: 皮就散了，你在炸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走形了。
1: 嗯，
2: 这时候呢，哎，把鸭子拿起来啊，控一控，给它控干了，有时候甚至还要拿那个抹布啊给它斩一斩、
1: 嗯、
2: 把外边那个
1: 省得炸的时候崩。
2: 哎，对，省着它炸锅啊，崩锅。这时候呢就烧油。
1: 嗯，
2: 这个油啊要烧到七八成热，是吧？把那个鸭子千万别直接搁里头、
1: 哦、
2: 要搁到漏勺或者罩里头，连着罩里带着鸭子一块下锅。

0: 戳着它。
1: 对，千万不能，有的外行那个啊，千万不能往里弄，这油本身就热呀，七八成热，200多度了，一下啪一下这锅就着了，它这油就溅出来，一沾明火，这油锅就着了。
0: 哦，
1: 结果您没烧成这鸭子把人给烧了，或者放火把这餐厅上面那个、那个吸油的那罩就给点着了，因为里边好多油烟子、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下锅之后您还得拿那个盖给它盖上，护着这锅。有的时候呢有经验的什么，他不一下沉底，他先拿那热油浇一下这鸭子，
0: 淋一下
1: 、哎，一个是呢去除一下水分，再一个让它逐渐先提高一下这温度，增强它表皮的这个
0: 韧性、
1: 抗压能力的韧性，
0: 保持
1: 真的很有
0: 讲究，外形的完整。
1: 对，这师傅跟徒弟做的鸭子，你一尝那皮就知道，有的那个他哭叉一下的鸭就处理头了，这好吃不了。
0: 这个皮可能就不酥。
1: 对，不仅不酥，它还破裂。
0: 哦，
1: 哎，它因为快速的一受热啊，它这个热胀冷缩不一致，结果它就皱。由于皱，它就在加工的时候它裂了，处理的不完整。整件的菜最忌讳就是外形不完整。
0: 整件整件嘛，哈。
1: 对，包括您吃一烧饼，这儿要缺一角，你看着都别扭。更别说您大个儿一鸭子了，
0: 是吧？小到烧饼，大到鸭子，
1: 对，
0: 都算整件儿，
1: 都算整件儿，
0: 不能让它那个缺少零件儿哈。
1: 是，这个咱刚才说下油锅了，是吧？下完油锅啊，炸，是吧？这一火往往还炸不成，因为你这鸭子一下去之后啊，这油温马上降低了，是吧？还需要炸两火，两火什么意思？把鸭子挺出来，搁一边那儿架着，然后继续再烧，这油又烧热了，再下去，啊，有的时候甚至那鸭子个儿大。啊，甚至要炸三火
0: 、
1: 炸三火出来的鸭子好，颜色均匀，是吧？另外呢，它炸得透，真是起到这个香和酥这么一个效果。
0: 那个饮食上、烹饪上有一个词儿叫复炸哈，
1: 对，
0: 就是第二次炸，
1: 对，第二次，
0: 它这属于复炸再加一炸，
1: 哎，一般炸丸子都得两炸，是吧？你炸豆腐一炸就行了，是吧？炸丸子都得两炸，
0: 你要想达到那种酥脆
1: 的口感，要不然它外边颜色。很深，甚至糊了，里边还生呢。刚才咱说是炸了，是吧？这炸完了的标准是什么？你就是这鸭子本身已经熟了，你就是看外形，颜色够不够，决定你这个火候够不够。出来之后，还不是马上吃，还要在里外能够得着的地儿再刷一遍香油。
0: 哦，里外都刷香油。
1: 哎，对，
0: 嗯，
1: 哎。里边呢，实际你刷不着了，就够着那么糖给里糖弄一下去了。因为它吃的时候，往往啊，它是有时候里边那块肉你要不香，它跟外边形成反差太大，你就觉得这鸭子不好吃，
0: 好像没透一样。
1: 对，实际上差那一点香油，这就是诀窍。
0: 那说整件哈，那这个鸭子就是它的窗口在哪儿啊？
1: 它窗口还应该在腹部下边，就鸭脯下边。鸭子开膛不能跟鸡似的从脖子开膛。它都从下边冒开膛，鸭子下水比较多。咱说的这是做这菜啊，不是说的那个做烤鸭。烤鸭是从嘎吱窝下头开膛。那个不一样。现在呢，就是各种做法都有，也有从脖子开膛的，也有跟那个烤鸭从嘎吱窝开膛的。咱们说的这个呢，是过去香酥鸭呢是从腹部开膛。腹部开膛便于它入味儿。为什么说里外刷香油呢？
0: 对
1: 啊、如果你从脖子开膛，根本就见不了里头。
0: 你往哪儿捅啊？是吧？啊，在腹部下面啊，尽可能的给它刷上一层这香油。
1: 它就里外都给刷一层油，刷层香油，然后趁热就上去了。下边就接着刚才咱们说那个，就客人欣赏品评分食这个阶段了，是吧？
0: 这个鸭子一看是又红又亮啊。
1: 对，
0: 嗯，
1: 它关键它香。油炸的东西，尤其这个吧，它下佐料下的重，它一般都是大料下的很足。你首先闻它，你就有一股大料味儿。大料味儿很足。另外，它蒸的过程还加其他的，比如黄酒啊什么其他这些。所以呢，这个在炸的过程中，很多香气就出来了。你如果是中型的餐馆，往往后边在做香酥鸭的时候，你前台的顾客都能闻见，都知道，哟呵，要上鸭子了，嘿。你都能闻见那香味儿
0: 哦，就是这个味儿还是比较冲的，
1: 比较窜，足。另外吃这个时候呢，还要带着小料，蘸着料，就是花椒盐儿，
0: 花椒盐儿，
1: 因为毕竟啊，这鸭子它的过程中啊，它没有这个咸味儿，太多的咸味儿接触，除了一开始腌一下，后期加工中啊，基本不搁盐，因为一搁盐呐，这肉老
0: 就容易梗了，
1: 对，所以它在蒸的过程中不搁盐，炸呢更甭说也没法搁盐了，所以它后期。

0: 和那个预定这两种。
1: 您说的糖吃就是我现点，
0: 现点
1: 现
0: 吃，
1: 现
0: 哎，就现点现吃，这个是属于你得先预定，
1: 嗯，
0: 哎，这也叫宴会菜。
1: 啊，那它整个制作如果完成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应该说呀，从开始到完了得半天，特别是这蒸的过程中。
1: 哦，得这么长时
0: 啊，
1: 间
0: 这
1: 哈。
0: 蒸的过程中得，你要是气儿不是太足的话，得2钟头以上。
1: 而且炸它还有的时候炸两遍、炸三
0: 哎，
1: 遍
0: 对，
1: 的，
0: 哎，
1: 嗯，
0: 前面还得先喂它一下。
1: 对，
0: 你从收拾鸭子开始，
1: 嗯，
0: 把鸭子开膛，把里边那些下水心肝五脏掏出来，是吧？然后呢，再搓，用盐搓，用那个料酒搓，再加上其他什么五香粉这些，然后再浸泡。现在呢，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它这些都弄完了以后，它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起来。
1: 哦。
0: 包起来以后下冰箱，
1: 嗯，
0: 放到那个冷藏的那一档，
1: 什么时候我需要我再拿
0: 需
1: 出
0: 要
1: 来
0: 的时候这
1: 炸？
0: 样，对，我再去蒸，
1: 再去
0: 先
1: 蒸
0: 蒸，
1: 哈。
0: 哎，但是这个菜不是当时糖吃的菜，这是个
1: 嗯，
0: 宴会的预先预定的菜，
1: 那比如说我们家没有参加宴会或者怎么样，我就想吃这个菜怎么办？就得预定了。
0: 有些呀，你看啊，它如果不叫香酥鸭，
1: 嗯，
0: 它叫香酥鸭腿儿，这
1: 啊，
0: 行。
1: 分割的这是。
0: 对，他预先就把这个分成主要部位。你比
1: 啊，
0: 如说鸭脯、鸭脖啊、鸭腿
1: 鸭
0: 儿
1: 翅，
0: 啊、鸭翅，它就分别按部位做不同的东西了。
1: 嗯，
0: 这样相对的来说啊，它加工时间就要短得多。
1: 嗯，
0: 可以作为糖吃的。这个你在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别拿着吭哧就一口。咱们也得是吧，有一个审美这么一过程。首先，你得先得品味它这香，香酥鸭嘛，香是第一。是不是？这个香啊，得是它那五香那调料跟鸭子的香味混合成一体，复合香味儿，
1: 哦，
0: 绝不能鸭子是鸭子味儿，你这调料是生调料味儿，这俩谁跟谁不挨上，
1: 嗯，
0: 这不行。
1: 它是一个复合的
0: 这
1: 这个
0: 复
1: 香
0: 合的
1: 型
0: 香
1: 哈，
0: 气儿，哎，
1: 嗯，
0: 所以这点就比较难。再有呢，这鸭子啊，你吃着吧，哎，它得啊，肥呀而不腻，瘦而不柴。哎，
1: 哦，
0: 它虽然很丰满，但是呢，哎，你吃的时候呢，它又很利口，
1: 嗯，
0: 不能说你叽里嘎半天还咬不下一口来，那也不行，那
1: 啊。
0: 就没蒸透，是
1: 嗯，这
0: 吧？
1: 个分寸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肥而不腻，瘦而不
0: 不
1: 柴。
0: 柴，
1: 这个鸭肉和调料的味道呢，要
0: 复合，
1: 融合在一起。
0: 对，
1: 嗯，
0: 这是这个鸭子第一个讲究。第二呢，咱们就香酥鸭说的酥了，酥的前提，这外皮你得炸透了，
1: 嗯。
0: 炸的就是什么呢？要皮色红亮。皮质呢叫酥脆，这个吃这香酥鸭呢，还过去还有跟一样东西，跟荷叶饼，
1: 哦。
0: 就如同咱们说吃这个张茶鸭，它要跟那个蒸的那小薄饼一样。
1: 嗯，
0: 这个饼啊，过去不是吃的，
1: 是擦嘴的，
0: 是擦嘴的，对，擦嘴擦手的，是
1: 这也
0: 吧？
1: 太浪费了，
0: 对。但是你说我擦完嘴我愿意吃的行不行？也不是说不行，
1: 但有
0: 但
1: 点
0: 是有
1: 露
0: 点露
1: 怯
0: 怯，对。
1: 啊，就过去宅门里头哈，
0: 对，
1: 嗯，
0: 这是一道堂会的菜。鸭子本身呢，咱们按中医说法，它是性平味甘，
1: 嗯。
0: 归经归脾经，脾主运化了，统气。所以，如果那脾胃不太好的人吃这鸭子特别有好处。另外，脾属土啊，土生木，你如果脾好了，是吧？你肝就平啊，你整个身体状况就调理好了。所以，你别看一小小的鸭子，还有很好的
1: 食
0: 药
1: 疗
0: 疗、
1: 作用，
0: 食疗功能。
1: 药食同源
0: 对。
1: 哈，所以鸭子是一种很好的食材。如果您下次去鲁菜馆，或者说您家里有婚宴啊、有喜宴啊，或者有这个寿宴的时候，都可以点这道很压桌的菜哈，香酥鸭，鲁菜中的香酥鸭。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调千万调，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米夏，我看着你刚刚一直在看外卖，今天打算吃什么呀？我参考参考。
1: 嘿，你怎么还带抄答案的呀你？
0: 嗨，您这不是专业吃货吗？我跟米老师讨教讨教。
1: 啊，那我就不吝赐教了。我呀，我今儿点了一家特别远的外卖。
0: 啊，不是您这算兵行险招了吧？人家都点附近的，怎么你就非得往远了走呢？
1: 你以为我想啊？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0: 什么意思呀？
1: 但凡还有的选，谁会舍近求远呢？
0: 不是，这以前就不说了，现在这外卖多方便啊，这选择性可不少啊。
1: 是不少，但是也抵挡不住我天天吃顿顿吃啊。这方圆五公里的外卖早就被我吃遍了，哪儿还有的选呀？
0: 好家伙，就您这饭量不大，

0: 辐射范围倒挺广。
1: 这算什么呀，我这吃货的名号不是白叫的。就说之前那周末我去近郊散心，我突然觉得饿了，你说怎么办呢？
0: 不是，人出去玩不都自己带着饭的吗？体会一把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多好。
1: 那是人家，你看我像是会自己做饭的人吗？
0: 不是，这怎么还理直气壮起来了？那点外卖呗，肯定适合你。
1: 你别说，我也这么想的。然后我就掏出手机，打开软件想点个外卖，刚一进去页面弹出了一个窗口，说要注册。
0: 没听说点个外卖还要注册，难不成是用户需要登录？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我寻思着注册就注吧，只要能吃上饭这算什么呀。结果半个小时过去了
0: 啊，外卖还没送到。
1: 手机收到一条消息，恭喜你成为骑手。
0: 啊，不是，这顾客体验可确实有点特别。
1: 你可拉倒吧，哪儿还是顾客呀，我这直接就角色互换了好吗？
0: 啊，自己吃自己送。我说你这地方是得有多偏呢，人家外卖都送不到那儿。
1: 这算什么呀，你对偏僻一无所知。
0: 怎么着，这还山外有山呢？
1: 这是偏了点儿，但是起码还给你自己上门取货的机会。还有更狠的，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打开外卖软件问我是否成为城市代理商。
0: 得，你要我看，你这假期算是白休了。您这哪是去休假呀，您这分明就是去经受痛苦的磨练了。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就你厨艺四舍五入约等于没有，那离了外卖你还能成吗？
1: 刘笑，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四舍五入等于没有啊？再说了，你凭什么就给我舍了？
0: 怎么着还不服气？那我问你，你能完整的做出一道菜吗？
1: 一个算什么呀，光说这做面我一出手至少三种。
0: 真的假的？都哪三种啊？
1: 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香辣牛肉面。
0: 我的妈呀，没看出来您这么厉害的。不是，您这厨艺都当初跟谁学的呀？
1: 不用学，直接热水泡就行。
0: 这泡方便面也算厨艺啊？
1: 那我也没有其他厨艺可以展示了呀。
0: 得得得，我看你啊就叫矮子里头拔将军。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这泡面和外卖一样不能经常吃。你瞎说句心里话，你就不能学点真正的厨艺吗？
1: 当然可以了，就为这我还专门斥巨资买了一本家常菜大全。
0: 您这巨资可真够大的，这个礼拜里加一块也就三十多块钱吧。
1: 不止，31.5块呢。买了书之后我苦心钻研了好几天，我就想就我这聪明劲儿，再不济也能学会四菜一汤吧。
0: 您这起步标准还真高。后来呢？
1: 既然我下定决心从此不吃外卖，我自己做饭了，我就得去买食材呀、调料啊。等我把一切都准备齐全，我看着他们，我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0: 您这是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1: 不是，我在想我要不要点外卖。
0: 我说米夏，你这要是用四个字形容，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前功尽弃。
1: 不对，我觉得有更合适的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啊？
1: 弃暗投明。
0: 那这暗是？
1: 黑暗料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种选择不道理，
1: 对吧？但是我后来想了想，天天叫外卖也不是个办法。你想想，这每天至少三项固定的支出，我这儿呢又没有其他的资金注入，撑不了多长时间这资金链就得断了。
0: 不是不是，咱说人话行吗？
1: 钱不够。
0: 这要算下来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我就想非常认真地问问你米夏同学，你打算怎么办？
1: 俗话说得好，这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我决定换一种生活方式。
0: 还换生活方式？是什么方式？
1: 我亲自去店里取外卖。哎呦我的妈！
0: 得，你这生活方式还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哈，不管怎么变，就是不做饭是吧？
1: 刘翔，我问你，时间就是金钱。

0: 人，你觉得这句话说对不对呀？
1: 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0: 那我再问你，你做个饭需要多长时间？
1: 我算是比较快的那种，半个小时以内吧。
0: 那要是再加上洗碗呢？
1: 也就一个小时吧。怎么了？
0: 那你知道我点外卖需要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一分钟。
1: 你拉倒吧，你净胡说八道。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那手机上面一顿操作，保证一分钟之内就完成。时间就是金钱，我就是比你赚得多。
1: 你点菜只需要一分钟，你决定吃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得在那网站上大概其逗留一个小时啊？
0: 唉，这古有五日三省，现有五日三问。
1: 三省我知道，你就说说这三问是什么吧。
0: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下午吃什么？这每天吃什么，就是我的人生母题。
1: 那不有句老话吗？民以食为天。
0: 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学我啊，尤其是上班的朋友。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上班吃外卖真的对身体特别不好，外卖的食材保不齐不新鲜呢，不新鲜就会用各种酸呐、辣呀、味精啊、盐啊这些调料来掩盖。
1: 还真是的哈，你就像那烧烤、炸鸡什么的，那有的时候都成了我们外卖必点项目。
0: 没错，你说吃多了味觉就会退化，你吃东西呀，这口味越来越重，给你的肠胃、给你的肾脏都会带来很重的负担，久而久之消化系统也会受到损伤。那上班的朋友没有时间锻炼或者调整，日复一日就更严重了。
1: 非常有道理。那所以
0: 我郑重告诫各位朋友，珍爱生命，不要上班。
1: 我说你这是哪门子的逻辑？这算什么告诫啊？那但凡人能选择啊，那谁不想待在家里啊？
0: 说的也是，
1: 大家还是听我的啊，咱每天抽出点时间，哪怕简单做一做，起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不对？
0: 没错，刘笑说的有道理。哎，刚好到了我们的音乐时间，那咱就听一首井柏然和张艺兴的《健康动起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伙儿健康生活，少吃外卖。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说到这外卖呀，我就不得不提一个人。
1: 谁呀？
2: 外卖小哥呀，360行，行行出人才。这外卖小哥里头有帮着打游戏的，有帮着讲题的，还有帮着停车的。
1: 啊，我妈呀，这兼职兼的也够多的呀。
2: 这其实都不算什么，最厉害的是每次把饭交到你手上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外卖小哥只有一种才能。
1: 什么才能？
2: 拯救世界的才能。
1: 我看应该换俩字儿。
2: 什么字儿？
1: 应该是拯救吃货的才能。
2: 虽说这外卖小哥可以拯救吃货，但有时候吧也给我气得够呛。
1: 怎么着？
2: 我之前经常订同一家餐馆的外卖吃，我们家猫都认识那外卖小哥了。
1: 你说你这得有多频繁呢？恨不得是天天吃顿顿吃吧。
2: 你这话说的，那饭不就得天天吃顿顿吃吗？我不过就是品类单一了一点。
1: 行行行，您这又有理。我就想问问后来呢。
2: 后来我发现每次这外卖到了门口，我们家猫比我还激动呢，而且竟然还主动的让人家摸头。
1: 就别太激动啊，这有什么呀？你也行啊。
2: 什么叫我也行啊？提起这个我就生气。要知道当年我可是整整用了一年才做到这一点的。
1: 啊，那确实看着有点不太合理啊。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为什么？
2: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回我特好奇，我就问那外卖小哥，外卖小哥，为啥我养的猫对你那么好呢？
1: 是是，我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呀。
2: 外卖小哥特淡定地告诉我，
3: 你家这个猫啊，一定是一位每天给你送饭的人是你的主人。
2: 还有一次也把我气得不轻。
1: 又怎么了？不是我说你这天天生气，你回去记得抄一遍莫生气啊。
2: 就说上回过年的时候我没回家，除夕晚上我就点了一份外卖，我寻思着这大过年的还给我送饭多辛苦啊，送来之后我一定要表达一下我的感谢。
1: 这个确实哈，互相体贴互相鼓励嘛，人间自有真情在。
2: 我等了一会儿外卖到了，我对外卖小哥说，您辛苦了，大过年呢你还要出来送外卖。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味儿不太对呢？那人家小哥怎么回你的呀？
2: 小哥是这么回我的。
3: 啊，你也辛苦了，那这大过年的真可怜呢，还得吃外卖。
1: 你们俩这哪是互相感谢呀，这分明在门口互怼呢吧。
2: 其实我俩也明白，大家心里都没那个意思，后来解释清楚了，就是嘴比脑子快了点儿。不过现在我确实发现这外卖小哥呀是怼人的一把好手。
1: 这话怎么说的？
2: 就有一回我点超市的外卖，我买了一大堆的瓜子啊薯片啊，结完了账我才发现我忘买水了。
1: 那你赶紧问问呗，你要是人家小哥还没拿到单，你看人家能不能帮你带一瓶。
2: 我当时也这么想呢，我就联系那外卖小哥，不好意思啊，我当时少点了，能麻烦您顺便给我带一瓶矿泉水吗？等一下我给您钱，谢谢。
1: 措辞严谨，彬彬有礼。人家外卖小哥当时怎么说的呀？
2: 外卖小哥是这么说的，
3: 不用谢，因为我是不会给你带的。
1: 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笑。哈哈，那个你啊，就是外卖点的忒多，所以遇见的各种怪事儿也多。
2: 说到怪事儿，我想起来了，上次我点麻辣烫，因为那两天我起口疮了，我就点了一份不麻不辣的麻辣烫。
1: 我说，不麻不辣，那还叫麻辣烫吗？
2: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这麻辣烫啊，它徒有其名。
1: 不是，这话什么意思呀？
2: 那天外卖小哥到的有点晚，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没吃上啊？
2: 吃倒是吃上了，就是这不麻不辣的麻辣烫，他现在连烫都不烫了。
1: 我说米夏，好像冥冥中我记得你之前曾经嚷嚷着要减肥来着，照你现在这样下去，你得减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
2: 哎，这机会总是转瞬即逝
1: 啊、哦，你这分明是在暗示你减肥的时机又错过了，是吧？
2: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这减肥什么时候都可以减，但是这外卖可就不一样了。
1: 你倒是说说，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2: 过了点儿，他就打烊了呀。
4: 没毛病。
2: 其实说实话，就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还有很多特别值得铭记的小温暖。比方说，点外卖点到没有尝过的美食，或者说你加班加到很晚，你点单就到的外卖小哥。
1: 没错，这要是回忆起来吧，可以说这种经历是比比皆是。
2: 虽然说快节奏忙碌的生活拉远了我们的距离，但是人与人之间依然需要很多温暖的瞬间。
1: 没错，为了健康，我们不提倡频繁的吃外卖，但是不得不说，它确实带给我们生活很多的便利。
2: 所以我始终觉得，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有它自己的生命力，但这生命力的构成啊，不是平台算法，不是市场需求，而是每一个奋斗在岗位上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在这儿要给大家加加油，生活的方向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奔着的前方。
2: 还有一点您别忘了，就是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1: 没错，每天的快乐随叫随到，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由于时间的关系，米夏刘笑啊，就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
2: 节目的最后，代表编辑张静感谢您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的聆听经典，我们将欣赏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简爱》。文章中的简爱对人生追求有两个基本旋律，富有激情、幻想、反抗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对人间自由幸福的渴望和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
4: 后来罗切斯特先生真的解释给我听了，那是一天下午，他偶然在庭院里遇见我和阿黛勒，他邀请我到林荫道上散步。于是他说，阿黛勒是一个法国歌剧舞蹈家塞琳娜·瓦朗的女儿，这位法国美女选中了英国侏儒，令我受宠若惊，我便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一天晚上，她没有料到我会去看她，出去了。我就在房里坐等，不一会儿他回来了，但是多了一个人。一看到迷住我的人由一个献殷勤的男人陪同着进来，我气坏了，当即宣布同他断绝任何关系。可是不幸的是，瓦朗在六个月前给了我这个小姑娘阿黛勒，他硬说是我的女儿。他遗弃了女儿，同一个音乐家私奔到意大利去了。我可怜这孩子，就把他带来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觉的时候，回想起若切斯的先生告诉给我的故事。他那种热诚的友好坦率使我想接近他。我知道他对我的好意，但是我也发现他郁郁不乐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

0: 他说他在桑菲尔德不会幸福。为什么呢？我沉思着，不知道自己是否睡着过。总之，我被一阵奇怪的喃喃声惊醒，这是一阵魔鬼的笑声。我忽然穿上外衣，哆哆嗦嗦地打开门。门上过道的地上，有一只点燃着的蜡烛。更让人惊慌的是，烟雾弥漫，还有浓烈的燃烧的气味。什么东西？咯吱响了一下。是若切斯特的门微开着，烟就像云那样涌了出来。啊！我什么也不顾了，很快地进了那个房间。这时火舌正向熟睡中的若切斯特先生扑去。若切斯特先生，你快醒醒！我推开他，但是浓烟把他熏得麻木了。我举起脸盆，把水倒在床上，被水浇灭的火焰发出的嘶嘶声，终于把若切斯特先生吵醒了。我简要地向他叙述了发生的事，他脸上的忧虑超过了惊讶。
1: 你待在这儿，等我回来，我到三楼去一下，记住，别叫任何人。
0: 他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回来了，脸色十分苍白，十分阴郁。
1: 跟我预料的一样。好，现在你回去吧。
0: 他双手握住我的手。
1: 我真爱的救命恩人，晚安。
0: 我又回到我的床上，可是我一直睡不着。以后我希望看见他，可是又怕看见他。我经过这间房子的时候，见到里面一切又收拾得井井有条。一个女人正在给新帐子钉环，不是别人，正是格莱斯普尔。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为什么若切斯先生不把他关起来，还要我保守秘密呢？后来听说这天一大早，若切斯特先生就出门到丽斯的埃斯顿太太家去了，估计要一个星期才回来。埃斯顿太太有个美丽的女儿布兰奇，6-7年前她曾来这儿参加若切斯特舞会，他们俩一起唱了一个二重唱。那他们是否会结合呢？我苦苦地思考着。过了10天，若切斯特先生回来了。那天夜里10点多，一队人马来到楼下，我听到他正用洪亮的嗓子在欢迎他的美丽的和英俊的客人们到来，然后安排他们住下。第二天，他们一清早就出门去游玩，直到晚上才回来。这8个人当中，最突出的3位是富双英格兰姆夫人和她的2个女儿布兰奇和 Mary。 富双约40-50岁，体态仍然很美丽，却有一种几乎让人忍受不了的傲慢神情。 Mary 显得很苗条，布兰奇她同她母亲一样傲慢，一直在设法刁难。若切斯特先生最后一个进来，布兰奇骄傲而文雅地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一支杰出的序曲。他一边弹琴一边说，
2: 哼，我真讨厌现在的青年，他们太软弱了。我未来的丈夫一定要成为我的陪衬。若切斯特先生，现在唱吧，我为你伴奏。
1: 啊，我完全服从。
0: 这是若切斯的声音。布兰奇精神饱满地开始伴奏。若切斯的嗓子的确很好，是圆润浑厚的男低音。 我一直等到最后一个深沉而强烈的颤音消失，才从附近的边门出去。我穿过过道的时候，若切斯特先生来了。
1: 在房间里，你干嘛不来和我谈话呢？
0: 我很忙，我不想打扰您。没什么。
1: 那你为什么那么抑郁呢？再说几句话。
0: 没什么。
1: 那你为什么那么抑郁呢？再说几句话就要把你引哭了。看看看看，眼泪已经在眼眶里闪动了。我一定要弄明白。好吧，今晚我让你走，但是只要我的客人在这儿，我希望你每晚都到休息室去，这是我的愿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那些日子和我头三个月度过的单调寂寞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告诉过你，我已经学会了爱若切斯特先生。虽然我发现他的注意力完全被一位高贵的小姐占据了，他不久肯定要和这位小姐结婚，可是我还是不能不爱他。我看得出他是为了那位小姐的门第，也许是政治上的原因才打算娶她的，而那位小姐是为了若切斯特先生的财富，他们门当户对。但是我看得出若切斯特先生没有把爱情完全献给她，这就是让我心烦意乱的根源。有一天，若切斯特先生离家外出，来了一位流浪的吉普赛的算命人，轮到我去图书室让他看相。那是一张奇怪的黑色的脸，他大胆地凝视着我，不慌不忙地说：
4: 你的地位是特殊的，离幸福很近。啊哈，让我看看你的手掌。哦，太细了，看不出来。来，姑娘，跪下，抬起头。
3: 我在离他半码的地方跪下，他奇怪的声音把我裹在一种梦幻里。
4: 你的主人若切斯特先生特别愿意同你讲话，你知道吗？你看到他的新娘很幸福是吗？
3: 对，大家都知道他要结婚了。
4: 是啊，娶美丽的布兰切小姐。
3: 可是大妈，我不是来算若切斯特先生的命，我是来请您算算我自己的命。
4: 啊，傻孩子，幸福就在你身边，这要看你会不会伸手去拿过来。
3: 他凝视着我，喃喃地说。这个老妇人的声音变了，变得那么熟悉。我站起身，火焰照亮了他伸出来的手，竟看到了我以前看见过上百次的那颗宝石。我再看看那张脸，帽子已经脱下，头朝我伸了过来。
4: 简，你认识我吗？
3: 于是若切斯特先生从化妆中解脱出来。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是他。先生，自从你早晨离开以后，这位梅森先生来了。
4: 简，我受了一次打击。
3: 他让我坐在他身旁，双手握住我的手，用极其忧郁不安的神情凝视着我。我希望只跟你在一起，远离烦恼、危险和可怕的回忆。我愿意拿出我的生命来为您效劳。
4: 简，你把梅森悄悄地带到这儿，随后你就离开我。
3: 我执行了他的命令，上楼去了。
4: 夜的四季
3: 突然被一个传遍桑菲尔德的狂野刺耳尖锐的声音撕裂，这叫声是从三楼发出的，一个被闷住的声音在呼喊。我尽管吓得浑身发抖，还是穿衣走

0: 出房间，过道尽头的门打开了。若切斯特先生拿了一支蜡烛，刚从楼上下来，大家围上去。他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让大家回到各自的卧室。然而若切斯特先生让我跟他上三楼的一间小房子，床头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坐着一个男人，他就是 Mason。 他的半边衬衫和一条胳膊几乎浸在血里。若切斯特先生叫我用海绵为他吸干往下淌的血，然后他离开房间锁上了门。黎明来临的时候，若切斯特先生带来了外科医生。医生解开绷带说，这伤不是刀捅的。 Mason 喃喃地说，是那个女人咬我的。若切斯特先生从她手里夺走刀的时候，她像只雌老虎死咬住我。若切斯特在发抖，只是说，好了好了，你离开这个国家就会忘掉这一切的。5:30 ，Mason 被若切斯特先生和外科医生扶上了马车走了。一天下午，丽达太太的马车夫来找我，他说约翰先生因生活放荡已经去世一个星期。丽达太太得知儿子死讯以后，突然中风，这几天一直在念叨 Jane Eyre 的名字。大家都希望真爱能回去一次。这时候我去向若切斯特请假，乘机向他提出，在你新娘进门以前，让我和阿黛勒都平安地离开这儿吧。好吧，到时候我会给你另外找个职位。5月1号下午5:00，我到大盖子黑的，我匆匆地走进大床，丽德太太那犹疑的眼神和变了的语调，说明原来健壮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1: 把我的化妆盒打开，把里面的一封信拿出来。
0: 我取出了那封信，原来这是3年前叔父约翰艾从马德拉寄来的。他想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我。
1: 你过继给你叔叔去过忧郁的日子，我受不了了。我回信说你在老挝的得伤寒病死了。
0: 说完这句话，这个可怜的女人就去世了。我回到了桑菲尔德，若切斯特先生在门口叫住了我。
2: 啊，你来了，请过来。
0: 我一声不响地走过了阶梯，打算平平静静地离开他，但是我心里却在说，谢谢你的深情厚意。我在哪儿？那儿，那是我的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今天你也跟我们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听伤感的情歌，其实可能会有一种格外的悲伤，哎，你就不要把悲伤种在心里，也别让它生根发芽了。你要记得，因为哭过，笑容才灿烂，因为爱过，回忆才斑斓。希望今天带来的伤感情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灵，也能够带给你另外一种快乐。

下面这首歌也有些久远了，这是张信哲《信仰》专辑里的一首《爱不留》。歌词说得好，爱从不逗留，来去都不给理由，多少恋情回想时只剩结局和起头。音乐已经响起，你来感受张信哲对爱的领悟。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如果让你选择一首刘德华的伤感情歌来听，你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选择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种共同走过的深情演绎的情歌，一定会带给人很多共同的回忆。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听刘若英的歌曲呢，很多人能够感受到声音里面的坦诚、率真、诚实，还有无私面对爱情的态度，是很难能可贵的。所以听她的歌呢，你常常会听到一种真。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有一点淡淡忧伤的《成全》，我们一起感受她歌里面的情真意切。

下面的这首伤感歌曲呢，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他的歌声仿佛是在呐喊，这种声音听起来会有一种让人在内心里沸腾的感觉。现在呢，让我们深呼吸一下，慢慢地感受一下赵传的声音，也许是体验这份悲伤的情怀。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来听桃子的《太委屈》，桃子唱出了一种很无奈的心痛的感觉。

这首歌呢，在你失落的时候，在你迟迟不能入眠的时候，你感到伤心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听听看。你心里的伤痛，无奈的过往，心里的怀念，这首歌都能帮你讲出来。原来那些舒缓的情感，随着旋律而来的时候，情感就汹涌而来。

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这么熟悉的文字你一定还记得，只是他的年代已经久远了。再次找来许茹芸的独角戏，一起来感受一下里面的孤独和伤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这样的，越是不开心，就越应该把重心放在身边美好的事情上。这个世界总归是不缺少美好的，千万不要放任自己在消极情绪的泥潭当中，请你试着主动去寻找快乐，快乐才会来青睐你哦。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光地球。
1: 他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2: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

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流逝着，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生命中的各种体验好像不同的风景，它会给人生带来各式各样的感受。无论缺少哪一种，我想都是一种遗憾。

吧，哭着哭着就笑了，那笑容才甜，疼着疼着就好了。人生活的是经历，幸福呢也总是在路上。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张惠妹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她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武当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二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她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武当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她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据说前几年陈奕迅还觉得物质是个不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喜欢音响，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比如说那一辆至重金购买的敞篷跑车，够拉风又非常的像 James Bond。 但是现在呢，陈奕迅说他已经是腻烦了这种生活，物欲越来越淡，不太正经的逛过街，穿的东西大多都是品牌赞助或者是街边店铺的创意 T 恤。陈奕迅他自己也说，我可能是人到中年了，他开始担心老花眼的问题，戒掉网络，重回固纸堆，会做笔记，说了几百遍的休息也正式的提上日程。出道20年，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巡演几百场，演了很多影片。陈奕迅他说

0: 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要散尽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地想要再去修炼，至于要去哪里他也不确定。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长，
1: 时光里的印记。
0: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1: 光影中的传奇。
2: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3: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4: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1: 洞见人生，
5: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6: 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7: 这一次
8: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9: 我是张帆。欢迎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0: 哎，主持人好。
9: 说到这个长剧短剧啊，老生常谈啊，我觉得我跟谢老师认识之前，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存在。短剧在今天呢，应该你也不陌生，你我都不陌生。但是往往我们说到短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别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它跟我们原来说艺术，我们老说这个长剧或者说传统的这种影视，它不是那样的。那么这么多年来，短剧火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情已经。你无可阻挡，你根本就是挡不住，但是大家依然还是有一种有色眼光，包括你我在内，我内心深处也有这样一点，就是我就对短剧，尤其是您刚才说有一些平台的短剧，所谓短剧吧，我觉得就真的是凑合事儿的那种，
10: 就是消遣一下的
9: 啊，你根本你没有一个故事让你能够记住，没有一个演员的表演能够让你觉得是真的，就是那样的东西，它可能我们另当别论，但是。作为短剧这么一个概念来讲，今天的短剧市场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你还就是我们叫那么坚守那么固执，就坚决不看短剧吗？这也可以问问大家哈，就是您对短剧到底怎么看？刚才我们说到《锦韵如歌》，是因为《锦韵如歌》当中的短剧演员已经脱胎换骨到了长剧里面做了男一号，
10: 对，
9: 而且您刚才说他现在是流量非常不错了。
10: 他既然这部戏能上，首先第一平台里面要让一个男演员，这个主演就是男一号挑大梁，那他一定是达到一定的层级。
9: 这位演员叫程磊，
10: 程磊，他之前拍了很多很多的短剧，后来呢又上了几个戏，上完了以后就一路走过来，都还是很不错的，一下就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层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短剧的演员都会很好。咱们先说长剧演员来拍这个，
9: 哎，对，说到了，像王丽坤在竖屏短剧，叫做《若曦传》，你看你所有的看那个短剧演员的名单。每一部短剧的演员基本上你都不太认识，但是看到这一部的时候，你看王丽坤三个字，我相信你更多的朋友跟我一样还是有过过去很多的记忆的。
10: 对对，
9: 他出道比较早吧。
10: 对，我觉得像王丽坤呢来演这个竖屏的短剧，对于短剧的整体的艺术性和这种制作水平来说，
9: 我
10: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对，我觉得对于短剧来说，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长剧的演员，
9: 或者其他的创作者，
10: 其他的创作者，然后来到。就是不是说我们原来说的所谓的不入流的这样的一个短剧，而现在像王丽坤这样的一些短剧呢，
9: 品质短剧，
10: 品质短剧，我觉得还是可看的。如果说能往前带一带，或者是弄一弄，
9: 我给你这个加个注释，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讲这件事情？他们说，这样的人来，就是在整顿短剧。当然，这个整顿短剧之前，你应该再加个括号，就是这个括弧里面写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短剧实在是需要。提升，那么让谁来提升？
10: 对，
9: 你总不可能让人家学一辈子去学怎么提升，
10: 对，
9: 还是让更有实力的，
10: 对，
9: 更有这样的能力的，
10: 对。
9: 你刚才说导演也好啊，编剧、导演，
10: 对，
9: 包括更多的这个孵化道啊，演员，他们可能进入到这样一个短剧行列里面，能够做一些提升。
10: 对，
9: 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演员，您刚才举了好几个例子了，老演员当中，像潘长江老师啊、刘晓庆老师，他们都在涉足短剧。其实，在年轻的演员里，或者说，我们也不是说更年轻的，不是这个小鲜肉的演员啊，我们就说有一些这个叫实力派的演员，他们也在短剧里面有了更多尝试。我听说舒畅是在短剧里面已经有了作品了，
10: 对，也有。
9: 然后还有一位，我相信大家对他的记忆更深刻。如果您对《武林外传》熟悉的话，对这位演员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倪虹洁。

0: 哎，据说流量是一飞冲天啊，说是第一部叫观看过亿的
1: 短剧、嗯、
0: 啊，这个短剧的名字也很适合在春节播，叫《夫妻的春节》。夫妻的春节啊，我不知道谢老师有没有完整看过啊？
1: 我看了一部分，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
0: 这个短剧呢，我把其中的一部分看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短剧吗？就是这种感觉。
1: 他为什么播的这么这个反响还不错啊？看着品质还不错，因为他的主创包括林宏杰呢是同济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另外两个主演呢，一个是北电，一个是中戏毕业的，还算是这个科班出身，演了很多的电视剧，
0: 对，
1: 然后品质上整个画面的感觉来说，都还是很不错的。
0: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武林外传》，我说《武林外传》里面的林宏杰，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广告，林宏杰老师的那电视广告，包括再到后来我们看到在《爱情神话》等等这样的电影作品里，林宏杰老师那个表演的出彩程度，那真的是可以用，就是他。我觉得他是很多面的。
1: 对，
0: 另外刚才谢老师提示我一点，他说倪虹洁身上那股劲儿，其实她上海女性，
1: 对，
0: 然后她在不同的这种影视题材里面，她能够表现的那么的就是游刃有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但是你看短剧她尝试了，播出效果不错。这个夫妻的春节讲一什么事儿呢？大致上啊，他就说这个女性啊，就是讲这个女性在家庭中的这个地位。这个男的啊，你说他爱不爱她？你感觉他很爱她。然后这个要跟人家领结婚证啊，或者要这个就领结婚证这一件事情，定日子也好，领不领也好，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男的呀，你就感觉他那么的想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女的有什么感受，他丝毫不在乎。
1: 对，
0: 就是这个女的，你听我的就行了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啊。这个女的不是问他了吗？说这个咱们买了房子啊，这个咱们还是先把证领了，这样。虽然钱我出，但是呢，这以后分财产的时候，这不是共同财产，你也不吃亏吗？为男的着想，这男的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男的说了，哎呀，没关系了，我还怕你跑了吗？你现在有孩子了吗？对吧？我们有孩子了，谁还会要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呀？你看这，他所有的对女性都是向下的，
1: 对，
0: 就是你不重要，他让他爸妈来住他们的房子，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告诉他的吗？他爸妈在一块吃饭，春节要吃饭了，除夕。
1: 才告诉他，
0: 他说那个我们定好了啊，定好了就这样了。这个女的不知道定好了什么，他说我爸妈来住。这女的就宁虹宁老师扮演这样一个女性，但是她绝对不会，她不会妥协，
1: 对，
0: 她就要反抗。
1: 对，我觉得也是为短剧打了个样。我想说短剧呢，基本上分为几种。第一种呢，红果的短剧是一分半钟，80集左右的。然后横屏的短剧基本上原来是15分钟左右，24集左右。这样的一个概念，再短一点的剧就是4分钟以内，然后16集到20集左右的这样一个层级，只要不是一分半钟的，我觉得短剧看起来都还是可以的，
0: 然后这是说的是横还是竖呢？
1: 横和竖
0: 都
1: 算上、啊、
0: 都算上、
1: 啊、就是竖屏短剧也罢，横屏短剧也罢，就是现在基本上是几个点，一个呢是一分半钟80集到100集左右的，这是一类短剧，这些呢基本上是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播出的，还有呢就是5分钟以内，16集到20集左右的，这也是一批，剩下来就是15分钟左右24集的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由爱腾忙的这个横屏的短剧，我觉得这些都还可以看的，只要不是1分多钟的就可以看，然后4分多钟、5分多钟的，就最少的4分钟的，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基本上是这样。
0: 就是你那个感觉，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虽然我没有总结，但是我在想，我说那个特别短的那个，那看什么呢？那是让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1: 对，
0: 我是在看一个镜头。
1: 对，
0: 这个情节完全。就是你知道有好多这个竖屏啊，当然我就不说那个平台了，就是最大那个平台，然后那个竖屏的它是什么呢？它好像就是把情节切得很碎很碎。
1: 对。
0: 然后你一个情节还没过去，一半儿，他说下一集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对。
0: 你那个预告啊，都比你那个正片要多。
1: 对。
0: 我说的当然是个别的嘛啊。
1: 个别的，我
0: 就我听到这样一句话，说现在这个横店
1: 啊
0: 都快变成竖店了。是吧？
1: 因为这个量太大了，
0: 竖屏短剧太多。
1: 就像打比方说， 做一部电视剧它是要有资质的，要有电视剧拍摄资质，我要有制片人证，有这其他人证，我做一个艺人或者是我得有一个经纪人证，有这个证那个证的，但是短剧谁都能演，第二呢短剧谁都能拍，投资多少钱，你要说我现在投资一部电视剧2亿，那我家拿不出来，但是我要说我投资一个短剧30万，那还是有很多人能拿得出来的，
0: 就你哪怕几个人一凑是吧，
1: 对，当然演员哎呀长得帅就来演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过去我们不是说吗，在咖啡馆里你听都是多少上千万上亿的这个项目是吧？
1: 对。
0: 现在你听都是哎这个短剧啊，你只要投个多少多少，
1: 哎做个
0: 几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短剧弄起来了。
1: 对，做个剧多少？
0: 好像是每一个人，就不是你们业内，
1: 对，
0: 就我们平常人，我们普

0: 通的这个上班族，我们也可以
1: 投个短剧啊，
0: 凑一下，哎、投了吗？
1: 对
0: 吧？对。
1: 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就趋于这个正常化
0: 了，理性
1: 啊，理性了。就是说、我原来说小打小闹或者怎么整一下的这样。大部分都赔了，身边呢有很多人可能投了二三十万，最后就分来一万，又投五六十万，分到十万八万也都有。但是我觉得现在不一样了，竖屏短剧开始慢慢趋于合理和正规化，横屏短剧变成常态化，就是变成这样。那这样呢，其实有很多的竖屏，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很多的短剧的演员，他要不要来拍长剧？
0: 刚才我们说这个长剧演员去拍短剧，他刚好是一个
1: 掉个儿。
0: 对，他们是相向而行。
1: 相向而行。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我也认识，因为拍了几个竖屏的短剧，也认识了很多这个竖屏的演员。他们基本上就分为两类：第一，去拍；第二，不去拍。就基本上是这两种。
0: 这个有理由吗？就是去拍是什么理由？不去拍有什么理由？
1: 好，竖屏短剧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大概其一天是2万块钱到3万块钱。
0: 你说的是
1: 顶流竖屏一线
0: 可以拿到这个报酬？
1: 一天哦，
0: 一天拿
1: 一天哦。他这是什么概念？一天拿2万块钱到3万块钱。
0: 那他们一个月能多少天是这样？
1: 七天一个。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比较抢手的话，他就可以一直这么拍，
1: 一直这么演啊，一直这么演，竖屏的一直这么演。
0: 那、
1: 他压力也不大。
0: 哎，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这么就稍微一对比，就我们就说原来演长剧的传统影视剧的这些演员，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线演员，你也不过就是一部拿一个，对吧？
1: 好，咱们回到就是第一个观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短剧演员，一年365天算300天，他一年能挣600万。我到了长剧呢，你长剧，我要是长剧导演，你天津玻璃二厂出的，我最多给你10万块钱，
0: 就是很低的
1: 啊，很低的一部戏，我要拍你3个月，你还不能从剧组走，我给你10万到20万。那对于这3个月。这个90天，我正常能挣180万。
0: 懂了
1: 啊，对，第一个就是价格问题，就是说，
0: 而且长剧你不可能是一步接一步，
1: 一步接一步，对，他就是说我基本上一个90天3个月，我能拍，我一共加起来40场戏就顶天了，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对，
1: 所以呢，第一是因为钱，就是说我不去拍，为什么？短剧它挣钱，马不停蹄，天天捡钱，
0: 而且按天算，你说
1: 按天算，短剧是按天算。电视剧原来是按集算，现在呢是按打包价，就是按打包价。
0: 所以你这优劣一下就比出来。
1: 对，
0: 当然我们说的是光挣钱这方面、
1: 挣钱来说，所以第一呢，短剧里面能拿到2万块钱一集的，2万块钱一天的，大概能有10到15个左右的演员。
0: 哦，这整个的，就是短剧。
1: 短剧里面10到15个能拿2万到2万5到3万块钱、
0: 这还是属于短剧的金字塔。
1: 金字塔，对。第二个呢，不会。就是短剧的演员，他不会，
0: 就是
1: 不
0: 会演长剧，
1: 不会长剧。他到了摄像头来了以后，他不会表演。
0: 哎，我们就是普通观众啊，我们有一个这个认识啊，就是我有一个认识，表演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不一样，这真的是不一样。长，你就像你刚才说哭啊，或者说是掉眼泪的，他需要铺垫，需要这不用，直接上就行。没有任何表演技巧，也没有表演的艺术，直接就是。主演就是工具，讲这个故事，夸夸夸夸夸过去就完事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全靠这部戏里的那些刺激的情节，
1: 对。
0: 然后这个演员不重要，你在那儿你杵着，我让你干嘛你干嘛就行。
1: 对，还有呢，就是原来我像我们作为一个演员，最基本的是台词要好吧，对不对？这里面不用嘴对口型，
0: 他们全都是配音
1: 的是吧？配音，后面配音来就行了。
0: 怪不得每次看短剧的，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听起来都很像，就是那个感觉都很像。
1: 对，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他不会。就是不会演，
0: 如果说我们只把长剧的表演叫表演的话，就是短剧演员是不会表演这个事情的，是吧？
1: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短剧，我刚刚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还没站稳脚跟了，我一定要把我的短剧市场巩固住。我这个时候想接，别千万长剧没捡着，我的
0: 短剧
1: 丢了
0: 啊！也就是说，短剧它市场跟长剧市场本来就是两个市场，观众就不一样，
1: 对
0: 群体不一样。
1: 所以关于这个呢，他也
0: 这是其中说到他不会演。那么我们刚才要把这个话说精确一点，就是有一些演员确实是不会，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在短剧里面也不叫混吧，就是他确确实实他只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存在，
1: 对，
0: 他是被当做工具使用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种呢，就是短剧的演员呢，他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敢按照影视行业里面电影电视剧短剧他有一个层次，对，这你说的太到位了。然后呢，他到了长剧的剧组了以后，因为他是短剧演员，他不像之前。

0: 前这个
1: 一直在
0: 长
1: 剧里面，
0: 他的表演方式和他的镜头和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背台词或弄东西情节不对了，那你长剧演员我得鄙视你啊，你不会啊，你真的。所以还有一种就是不敢，就是不敢，就是他本身的这种怯场就来了，就是咱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他不来演，啊他不来演，就是没有挣钱，没有挣得多，
1: 从报
0: 第二是不会，第三不敢，
1: 不敢，
0: 第就是先生占领这个短剧的这个根据地。
1: 嗯，
0: 还有一批演员呢，他就愿意演，就包括像我们做音乐剧的，我们音乐剧的演员也去演长剧，就是啥意思？就是说要啥自行车呀，咋地都行，你说啥是啥，我学习，我努力，我进步，我这个量变到质变，你怎么说都行。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像咱们以迪丽热巴的《利剑玫瑰》为例，里面有四个就是指名带姓的短剧的演员，我相信还有其他至少得有十个八个的左右也是短剧演员。
1: 但你刚才说那四个在这部剧里面其实还算是
0: 主
1: 要角色，
0: 主演
1: 、
0: 对，在里边是主演的，场次都是单元性的、拐卖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主演的。有这个玉聪，有胡倩倩，有金希曼，有韩露锦等等等等，就是指名带姓的，而且这个场次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戏。但他们这些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认为短剧呢还没有冲到大一线，然后呢这个长剧呢我哪怕是客串一下都行。利剑玫瑰里面就是不是说都是花枝招展的，基本上都是灰糖土色的，
1: 它是朴素的
0: 啊，朴素的这种情况。迪丽热巴也是比较朴素的，那短剧里面那都是哎呀霸总、这个美女如云，对不对？但到这里面都是扮丑扮那个什么
1: 现实题材
0: 的，在里面他们也都愿意。而这几个演员我认为他们塑造的都还是不错，可以的，我觉得他慢慢的在往长剧里面的这个路子在走。所以我想说的是，短剧的演员有的一部分他不敢他不去演长剧，他始终认为短剧的天还依然还能很长很长时间，他一定要把它演好了。还有一批呢，既然我从这个不是北电中戏上戏毕业的，从其他的地方可能是别的专业，可能在抖音啊，可能在其他地方啊，展现了自己，然后突然有机会进入了影视圈，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这种也是大有人在的。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长剧里面也有他们的出现。像我们在七八年前十年前的时候选演员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说这个选角导演发布这个剧组信息，然后所有的演员来投投简历。现在有很多导演不是这样了，抖音里面、快手里边或者其他里面，这个人他人人都可以当演员，我选了他，觉得他这个型儿、他这个状态跟剧里面的角色比较相似，就把他那个弄过来了，更多的机会，也并不一定就是科班出身的才能来演戏。
1: 对，刚才提到这个科班出身，我突然想到，就是现在在短剧界也有一批是从北电、中戏这样的科班，
0: 对，
1: 出来以后他。就在短剧界，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可能是在长剧里面待过，对吧？但是他短剧给了发展的机会，
0: 对，
1: 有更多的表演和演出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在短剧里面有好几位啊，但我说可能他都是其中很少很少的这个几位，他们在这个短剧里面的表演，你一看就不一样，
0: 对，
1: 一看就是这专门训练过，而且人家那个不管是表演也好，还是你感觉这个。我们就说颜值啊，因为他是经过筛选的呀，
0: 对对对，
1: 他那个是经过层层层层选拔出来的，
0: 对，
1: 他确实不错。
0: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你要说短剧到底好不好，还是给了有一方面还是给了很多演员的一些机会的。我们零几年毕业的很多这个表演科班出生的，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一个班多少人，他说30多个人，我说现在从事表演行业的还有多少个人，他说不到10个人。
1: 哦，有些这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
0: 对，有的可能去开酒厂、开木工厂了，或者是去干别的了，
1: 创业了，
0: 创业去了。但是现在这些呢，从进入大一或者还没有进入大学开始，或者是刚刚进入大一开始，他可能请假呀或者干什么的，他有可能就已经开始涉足到这个短剧或者其他了。反正给就是算个剧嘛，咱就去拍嘛，就当学习，就当这个作业了嘛，然后就弄。我觉得反而对 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的，
1: 嗯，
0: 和是科班出身的，都是一次很好的一种机会，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见到很多很多年轻的。

0: 上好几十，就是我每次看那个后台的那个就是
1: 数据，
0: 猫眼专业版嘛。
1: 对，
0: 你看那个档期日历。
1: 对，
0: 你看我看哦，一天上这么多剧吗？然后一看哦，短剧短剧短短短剧，突然出来一个，这个叫网络剧，是不是？
1: 对，对，嗯、我身边有的朋友，他呢就是说我短剧当导演和当那个编剧，
0: 嗯，
1: 我们一个长剧的编剧呢，可能五万、十万到最高到四十万左右的一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这个短剧多少钱一集？他说，
0: 嗯，嗯
1: 谢老师，我们200块钱一集，就是写呗，
0: 啊、
1: 嗯，但是不要啊，就是有的一些策划、
0: 嗯、
1: 或者有的一些宣传或者会写东西的，
0: 嗯、
1: 然后开始写，慢慢，已经成为短剧界的。平台的这个优先考虑的编剧，
0: 嗯，
1: 人家也是从200块钱开始的，
0: 嗯，
1: 我觉得倒是给很多很多人的机会，
0: 嗯，
1: 但是我想说，影视行业也罢，短剧也罢，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坚持自己的艺术性，还是要责任感，不能乱作为，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
0: 谢谢，谢谢吴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幕后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包括你自己的见解。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

0: 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请朋友吃饭呢就得吃自助，吃的少的觉得你客气，吃的多的人呢觉得你挺实在，关键啊咱自己省钱呢。大家好，我是别人自己去吃自助血本无归，别人带着我去吃自助老板血本无归的赵林赵星瑞。
2: 最近我想了一下啊，为什么专家建议大家晚餐要吃七分饱？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另外三分饱你得用来吃夜宵啊。大家好，我是熬夜就得吃夜宵补充营养才不脱发的酸辣椒正好。
1: 是爆笑男女，
2: 我小外甥跟我说呀，他们语文老师每次上课都跟大家强调，
1: 咱班同学啊上课是不能带手机的，知不知道？否则全部没收。
2: 有一次语文老师终于发飙了，一共没收了六部手机，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砸了七部。
1: 这个数学啊一直是我毕生的疼痛，要不是高中没学好数学，清华北大随我挑啊。
2: 谁不是呢？别说我们活生生的人了，人工智能都不会。
1: 什么人工智能都不会？
2: 那可不，我跟你说，有一次啊我们大学老师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高数，突然他的手机 Siri 说话了，
4: 我没有听懂。
2: 今天我们领导走到我办公桌前问了我一个问题，
1: 我说正好啊，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2: 哎，
1: 为什么每次我走到你办公桌前你都在看电脑桌面？
2: 就是
1: 电脑桌面有什么好看的？
2: 酸辣椒，我今天去第103次相亲，今天和我见面这姑娘啊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女孩。
1: 谢谢你啊，第一次见面还送了我一只手机。
2: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买来送给你的吧？
1: 哎呀，知道，
2: 谢谢你没有说破啊。
1: 哎，我能说破吗？
2: 可以说破呀。啊，
1: 破手机，以后不要买山寨商品给女生，真破啊。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晴瑞，
7: 人生永远不服输，
8: 我是红辣椒小猪。
9: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0: 最怕同学突然的联系。
1: 没错，老朋友老同学十多年未见，突然有天联系你，他问你
7: 在吗？在吗？
1: 那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7: 恭喜恭喜，是不是结婚了？婚礼我一定去。
1: 或者
7: 恭喜恭喜，是不是生娃了？满月球我一定去。
1: 又或者
7: 恭喜恭喜，是不是要寄钱呢？你找错人了。
1: 哎，其实人家只不过是怀念旧友，想叙叙旧，您就别多想了好吗？
10: 人生漫漫几十年，总是不断相遇不断分别，既然有的朋友走散了还有机会再续前缘，也许是一件幸事。
1: 不过吧，这是不是幸事还得自己边走边看边判断。
10: 哼，你的名字我的幸事。
1: 反正啊，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去交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10: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街头的路人们开动小脑筋，参与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1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3: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4: 起晚了，
1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6: 外星人，
1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

0: 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啊，我特别怕他们找我，跟我说他们结婚了。联络联络感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都喜欢，就是好久没有联系，突然来一句最近怎么样？
3: 可能是想我了吧，然后顺便见那么一点点什么什么的。
4: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我了。
5: 那肯定是借钱啊。啊，对，因为我就非常有这个亲身经历啊。你像经常那个有很多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给我发一个在吗，一般看到这种消息我都不想回，但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回的，但我回了以后就是跟我说，兄弟借我10块钱好吗。而且很奇怪，你说如果说借我1000，我可能还会考虑说你家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但基本上都是跟我说借我10块我没钱吃饭了，借我20我没钱打车回家了，都是这种理由。
6: 我觉得我平时就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好吃的，如果是10年以后有人来问我，来微信里找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想问我朋友圈里发那些好吃的是在哪里吧。
7: 10年未联系，难道他要结婚了让我出份子钱吗？
8: 可能是正好来有事情吧。
9: 你是属于那种会很热情招待远方来客的人吗？
8: 我觉得看这个朋友是谁，就是如果以前是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人性格很相合，我觉得就可能很多年没有联系还是会很想跟他见面。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你以前跟他就觉得玩不到一起去，也觉得怪怪的，那可能就会找个借口说自己不在吧。
9: 表白吧。你就这么自信自己的魅力吗？
10: 当然了，我可是很美的。
9: 采访一下，就如果你一个朋友10年未见突然间联系了，你认为会因为什么原因？
11: 聚会吧。
9: 啊，就是同学聚会是吗？
11: 啊。
9: 你是那种会去参加同学聚会的人吗？
11: 是啊。
9: 乐于参加 AA 制？
11: 请客。
9: 是你请别人还是希望别人请你？
11: 我请别人吧。
9: 这么大方啊。50个同学你也愿意请吗？
11: 交朋友吗？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成年之后啊，我一直想来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哎，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去过的朋友请教一下，你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呢？你好，我是比起一个人旅行更寂寞的，是一个人没钱旅行的酸辣椒郑豪。
3: 以前吧，一直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直到我遇到了迪丽热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俩。大家好，我是因为过于美貌带来了很多公主烦恼的朝天椒秦坠。
1: 那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早早晚晚都得步入婚姻殿堂相夫教子的我，最近甚是焦虑。
2: 你具体焦虑什么呢？
1: 焦虑怎么辅导孩子作业。
2: 你可得了吧你。你先焦虑一下你怎么找到男朋友。
1: 哎，有个冷知识我得跟你还有大家分享一下。
2: 什么冷知识？
1: 发明家庭作业的呀，是名叫做这个啥啊，
2: Robert Nevelis， 一个意大利人。
1: 哎，你听出来了？
2: 对
1: 啊，对，他是个意大利的教师。哦。

0: 他在1905年第一次将这个家庭作业作为一种惩罚安排给了学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我觉得绝对是真的。
0: 是吧？
1: 我就说呢，我从小到大我总有一种被惩罚的感觉。但你还真别说啊，辅导孩子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有个词儿叫做熬夜数学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一个喜欢熬夜研究数学睡家呗。
1: 大错特错。熬夜数学家指的是一边是为了辅导孩子数学作业，一边呢又小心翼翼计算着今天晚上还能睡几个小时的成年人。
0: 哎呦，巧了，我们家隔壁呀，昨天晚上就传来了一阵怒吼。半夜11点多啊，各位，那时候深夜了呀，我只听一个女的大喊。
1: 喊什么呀？
0: 说什么关系。
1: 妈呀，太好奇了。
0: 说什么关系？你哑巴了？
1: 我觉得他们家两口子有事儿，所以到底什么关系？你别卖关子了。后面女的说什么了？
0: 我跟你一样心急呀，我人都快钻到墙缝里头了。我跟你讲，哎呀，这个精彩劲儿啊！
1: 他到底说什么了？
0: 什么关系？互为相反数关系呀、啊！
1: 哎呀，数学题呀、啊！
0: 曾经吧，我也为了数学痴迷过一段时间。
1: 有什么成果吗？直接说成果。
0: 反正我深入研究了微积分呢、线性代数和高等数学，我就发现
1: 啊，这你都发现，这个项目很难呢。
0: 微积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你感觉不出什么吗？
1: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很难。
0: 微积分都是一声，线性代数都是四声，而高等数学啊，个声调都有，还挺美妙的。
1: 你真的非常美妙。要我说呀，我们都理解家长辅导作业的心情，也明白为了子女未来的一种焦虑。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更稳定的情绪。
0: 哎，最起码你别动手，是不是？
1: 你说不要动手，哼！有一次我给我外甥辅导语文作业啊，老师让我们的孩子写作文，作文题目呢是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0: 挺好一题目呀。
1: 你知道外甥怎么写的吗？
0: 怎么写的呀？
2: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1: 老师，你写备课一定很累吧？为了挣那点钱，你每天还得管我们，我们还总是写错字。要我是你的话，我早就不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你还能干什么呢？不干这个，你吃什么呢？
0: 这话说的怎么能这么写呢？这孩子真是年纪小不懂事啊！我们要尊敬师长，尤其是老师，含辛茹苦的培养我们。
1: 那可不啊！
0: 你小孩不懂，长大就明白老师的伟大了。
1: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我现在都记得，每次开学呀，我都能回想起放暑假那天，我离开学校的时候，那灿烂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
0: 时光这个如梭，白驹这个过隙，不知不觉我们都长大了。变成了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
1: 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你就得有特有的姿态。每次见到他们呀，形式上的身份感要出奇的明显。
0: 比如说，
1: 见到孩子以后，
0: 作业写完了没？考试考得怎么样？今天拿了小红花吗？奖状有多少张了？这些话呢，成为了和他们对话的开场白啊，非常自然啊，行云流水。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下面是我们家刚刚的对话。
8: 妈，你可真白呀。
7: 哼，儿子，妈这还没洗澡呢。
8: 但是妈，你真胖啊。
7: 乐小优的爸爸还关键的时刻接了一句，
8: 这还没吃饱嘞。
7: 你说我学个什么乐器才能突出我这古典清雅端庄的气质呢？哦，不要太复杂，因为我比较懒，最好这个乐器能速成，谢谢。
8: 那木鱼。
7: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人家是很认真的，你可以说一个真正的乐器好吗？
8: 木鱼怎么不是乐器了啊？那个敲击的节奏感，那是还有敲击的力度，还要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绪和情感的。敲得重表示对外物的不满，敲得轻表示你赞赏这个事做得对。

0: 重心轻轻重，真真扎真真扎，这个表示的是你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你不屈服的精神，这怎么不是一个乐器呢？告诉我，
1: 乔继伟不一定要是木鱼吧？还有别的没有吗？
0: 没有，就木鱼很适合你。那你就学打鼓嘛。
1: 打鼓可以，打鼓这个我也可以学。
0: 退堂鼓啊。

0: 根据大多数人的人生经验，我发现我很迷茫四个字的真实意识往往是
1: 又不愿意好好努力，又想继续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这种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心急如焚的玩手机，想到未来的问题眉头一皱，又开始紧张的玩手机，
1: 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混喝，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顺便来了一段 B-box。
0: OK。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你想不问出口，或者是不通过任何的技术手段就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吗？有一些残暴的可以暴露年龄的小测试，那就是拿一支铅笔，一盒卡带，你问对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知道的就暴露年纪了，因为你以前就是拿着铅笔插到卡带里手工倒带的。最美时光，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接下来这个歌者，蔡琴，她的人生。

人生就是戏，这首歌如果让你感到有一些惊讶，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年纪。我们听到的第一张完整意义上的蔡琴的专辑是在84年的时候，当然是后来去追忆。这张专辑叫做《此情可待》，那是一张可以穿透地壳的岩层，把你积蓄多年的生命能量都能够引发出来的唱片。这张唱片的制作人是吴楚楚，他是台湾校园民歌浪潮当中的中间分子之一。我们还可以从那张专辑的词曲作者名单当中看到一些才华横溢的名字，陈志远、陈克华还有李宗盛。在那个时候，这些人还被命名为新人，正是他们为蔡琴写下了那些温柔又特别的滋味。同样的歌名其实也能够测出不一样的人听歌的年纪。春天里，它不是汪峰的，而是属于费玉清，一首很适合跳舞的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这是一首关于出嫁心情的歌，也是经常会在结婚典礼上放到的歌。你在婚礼上选择的那些音乐，其实也可以暴露你的年纪。张清芳当年，他就是以学生歌手的身份来出道，后来也随着岁月的流转，悄悄地卸下了他初出茅庐清纯的模样。从初试提升到后来的光芒熠熠生辉，他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清澈嘹亮的高音。这是和尤克里林合唱的那首《出嫁，待嫁女儿心》的故事。

当年你是听着这一首歌走向你心中的那个他的吗？每一个时代的音乐都会有那个时代的音乐所留下来的一些印记，就像90年代庾澄庆还有黄大炜算是那个时候的代表。和庾澄庆不太一样，黄大炜他在夏威夷长大，所以他的音乐非常自然地散发着浓郁的美式流行摇滚的味道。黄大炜他自己包办了作曲编曲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他的名气之大，以至于后来人们在介绍黄大炜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再加上一句，其实黄大炜不止让每个人心碎这一首歌。你听过他的声响吗？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我们要听的是那些能够暴露你年纪的歌，所以身边如果坐着不想被猜出年纪的人，请不要轻易的评论。这首歌它的归属叫王静文，这是王菲早期非常惊艳的一首歌，后来也听到过张宇的版本，虽然是张宇自己写的曲子，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时候的王静文他已经演绎的无法超越。

的就是最好的日记。就像你一定听过张学友的《吻别》这首歌，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音乐年代的人，才能够说出更多除了这个歌名之外的一些细节。《吻别》这首歌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它的销量更是一个神话，在全世界范围的销量是仅次于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成绩。除了《吻别》之外，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有回忆的歌曲，《你给我的爱最多》，《恋爱的人都一样》，《拥抱阳光》，还有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百听不厌之余，张学友的假音更是让这首歌有了一种特别的浪漫，回到属于我们的那个浪漫的音乐记忆。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关于爱的记忆，刻在时间的刻度的维度上的，其实有很多很多是从音乐的记忆当中来提取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林志颖在他的微博当中晒了一张照片，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旧。那是92年的时候，他的一张录音卡带的专辑，叫做《17岁的雨季》。他说：“谁有这个，就透露了你的年纪。”这是还只有18岁的林志颖他出道的个人专辑，当时也是靠着这张专辑红透了半边天。多年之后，人们再提起这首歌，或者说是记住这首歌，是因为他跟他的儿子再次合唱了这首歌。你看，时间真的是可以在歌里慢慢的走。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那些歌也能够不经意间的透露出你年纪，有一些歌你唱着唱着就发现没有人在跟你合唱了，哦，原来年纪不相当。伍佰的成功可以算是在流行音乐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意外，在当时罗大佑还有李宗盛两位大师的盘踞之下，竟然开辟出了一条属于他的特色的道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你会唱这首歌吗？伍佰《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的啊，当然也肯定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对这个交通工具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听的也是津津有味的啊，有一些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领域，我觉得听今天的专业嘉宾跟大家聊出来也是不太一样的感受。
1: 是的，你对于这个车有哪些选择？那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来自易车的汽车媒体人冯可，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可。
2: 就是我们看我们这个老班同学说了，90年代刚有车的时候，出去买瓶酱油，恨不得都开车去。那个时候的车比较少啊，油还便宜，开车出去了还拉风啊。但是现在呢，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不知道那闲极了。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啊，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购车的需求，就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哪一些？你们有过一些比较基础的调查，或者你们有自己的了解吗？
3: 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购车的需求还是用于通勤。
2: 对啊，
3: 还是用于通勤。然后少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自驾呀、或者说别的一些兴趣点的一些需求，那些需求是极低的。但是从报告上来说，我忘记多少了，应该是60-70%大概左右的一个人群都是用于通勤的。所以说在通勤的过程中，你肯定要在意的第一个点是，就刚才说了，我们堵车的过程中能不能给你一个较为轻松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你要是开手动挡在这个市区里堵车，那你基本上你的这个手腕的肌肉就出来了。
2: 你还好吗，娇娇？
1: 就是不光是手腕肌肉啊，还有你的这个，因为左脚踩离合，你的左腿一般会比右腿的这个粗细还不太一样。
3: 所以说你要是开手动挡，真的是你整个人一路上你就会很费劲啊，所以说呢就会很累。但是呢，现在如果说你买的车，比如说你是新能源车，或者说你是一些有一些智能这个辅助系统比较高的车型，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说它可以自动跟车，就是前面车走你就走，前面停你就停，完全你都脚都不用放在那个油门和刹车上面，你就直接手握方向盘就好了。所有的问题交给前车，前车走你就走，前车那个什么就可以了，特别方便啊。
1: 所以说就很多人从就入坑了，开了这个电车，开了新能源车之后就回不去了嘛啊，因为就是你让你太舒服了之后，让你再这么一顿忙活，你肯定是不愿意的。
2: 对，然后我就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疑问啊，就非常的反正不专业啊，也不是什么业内人士啊，我对于这种什么自动跟车呀，然后自动泊车呀，然后各种自动的由 AI 来完成的事情
3: 不敢用，
2: 我都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3: 是的，
2: 虽然我也不信任我自己啊，当然我更不信任他们。
3: 是，就是刚这些，包括你说的自动泊车，就是前些年吧，就是可能自动泊车，刚刚说啊，包括这智能驾驶的这个理念刚刚提出的时候，我也不敢用，包括我去试，包括说侧放啊，这个停车入库这种我也不敢，然后手放开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但是现在基本上它就。已经很成熟了，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呢，我们包括现在刚才说的新能源车，它有这个自动跟车这些功能，其实燃油车也有，
1: 对，
3: 燃油车也有，它也可以自动跟车，这是一个很基础的，智能驾驶的一个这个配置。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车有的话，可以简单先尝试一下，先从一个不是特别拥堵的路段里面开始尝试，然后适应它。包括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开不惯特斯拉的那个单踏板模式是一样的，
1: 就很多其实现在的电车都有这个单踏板的模式，动能回收的模式。
3: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刚开始从燃油车传统燃油车换到新能源车的这些用户们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有时候开着开着你会发现哦，还确实能够减轻驾驶人在行驶当中的一些压力，就是不让你那么累了。
3: 对，其实单踏板模式和这个。动能回收还不是一回事儿，单踏板是比如说你踩油门然后抬脚那就是刹车，你完全用不到刹车。但是动能回收是什么，就是你松这个油门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拖拽感，这个拖拽感其实它就是它的动能的一个回收，它还有些现在很多车型都会分级别，比如说可以
1: 调整这个阻尼的级别，
3: 对，比如说动能回收强一些 啊强这个弱一些啊，这样的话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比如说我的有时候很强，我坐一些比如说出租车，它很强的一个，
1: 你会觉得晃得很厉害。
3: 第一是很晃，第二是我坐在后排，如果说我低头玩手机的话，我很晕。
1: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但是我是晕的。
1: 嗯，
3: 所以说呢，这个动能回收其实有时候会给乘坐者感带来一点点小的麻烦，但是现在比如说你的动能回收如果说做到一个很好的感受体感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坐燃油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嗯，
1: 其实我就觉得这些功能既然咱们花了钱，消费者花了钱啊，买回来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用，但是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依赖，因为现在有些朋友就说哎，我既然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那我就全靠它了，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它不是说百分之百安全啊，只不过它叫智能辅助驾驶，
3: 是的，
1: 它的重点还是以辅助为主，就是在我们以驾驶人为主的这个基础上来减轻我们的压力啊，减轻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些负担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现在需要做的。
2: 对，就是害怕你把这个拐杖拄的时间太长了，然后拐杖突然间啊，你就没有办法再自行主动去走路，这个就很可怕啊。
1: 是，
2: 对，所以反正我持保留意见啊，就是每个人可能意见不一样啊，我就是比较这个 old school 。对，其实还是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其实对于开车的这个需求虽然说是不尽相同，但是大体还是比较一致的。
1: 没错，
2: 就是再一个就是性价比的问题。关于购车的这个价格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的，对吧？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其实在多少年前以前我们去买国产品牌的车，就大家的那个既定印象就是10万以内
1: 便宜，
2: 或者10万出头，
1: 是，
2: 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前段时间我在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嘛，然后去看了某品牌的车的时候，基本上一辆车也在30万以上了。
1: 嗯，
3: 对。
2: 哎，我就说啊，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国产品牌也这么贵？但后面我自己想了想，为什么国产品牌不能贵？
3: 是啊，为什么呢？
2: 对，其实就是也是我们国人一直有的这样的一个迷思，其实是随着国产品牌它逐渐的崛起，它的性能做得越来越好，是可以跟国际品牌去对标的。
3: 嗯，
2: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现在消费者的一个观点的一个变化呢？
3: 就是在新能源在纯电领域的话，国产品牌是走在合资，走在外企的前面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想选择纯电汽车，想选择和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优先考虑的还是我们的国产品牌，
1: 嗯，
3: 因为它的产品力也好，它的三电也好，它所有的这个整个的整车的一个技术，包括它的
1: 智能化程度，
3: 都比合资。

0: 资啊，包括配置啊，都比合资外企要好。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嗯，还是得根据自己的预算，啊，选择合适的车。
1: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跟你的出行相关，跟交通工具相关。那对于交通工具的选择，你有什么要求啊？你有什么自己的侧重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是，
1: 其实我在了解一些这个不同的价位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个什么这个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同等的15万到20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对吧，如果你去选择合资车跟你去选择国产车，这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的给你的这个科技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可能15万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你买合资车就是买一个很普通的啊，是没有任何这个舒适化配置、智能化配置的这些车，但是这个价格区间国产品牌可能给你的特别特别多，就可能给你的是30万级别的合资品牌，甚至20大几万合资品牌的这个一些功能跟配置。
3: 是。
1: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性价比
3: 啊，
1: 你要考虑性价比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国产品牌，而且产品力确实也不错。
3: 对，这个车企之间卷出了一个新高度，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啊，就是对消费者来说特别，
2: 他们越卷越好啊，
3: 他们越卷越好，真的是，我买车会越便宜，然后买我得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儿。比如说国产品牌，我刚才说了配置，你刚才也说配置很高，然后很多的智能化配置也好，舒适性配置也好，包括座椅通风加热这些都有，但是现在合资之前是没有的。他可能恨不得就给你一车，然后一个发动机什么的乱七八糟里边都没有。但是呢，现在你能看到很多合资品牌，他们推出的一些新车，包括改款的一些新车里面，都会有很多的配置，就是他们已经妥协了，没办法了，
2: 倒逼他们放下了高贵的头颅。
3: 是的
1: 就是原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我这个品牌，比如说在这个消费者心中的这个品牌形象是很高的，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得要什么，对吧？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尤其是刚刚像冯科说的，在这个车展上你能看到这些信息，其实他们也有变化，就是心态上的变化，就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了。
2: 我觉得应该
1: 是
2: 要变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就跟流行的一句话，风浪越大鱼越贵，消费者是最终获利的人。
3: 是，这是好事儿，绝对是好事儿。
2: 对，你想，其实我觉得这十年我们整个消费者的整个的一个心态变化，包括我们对于国产品牌的认知的变化，
1: 是
2: 都是不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是没有道理再去这个高高在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事了。
3: 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2: 就
3: 是国产品牌新时代的开启啊，这是一个燃油和新能源之间的，就是新能源那以后还能不能叫新，就是这个
1: 对
3: 啊，就要这个打问号了啊。
2: 哎，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啊，就是上一次我们去车展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车，不，它就是因为外形很有科技感啊，然后或者是它可能就是一个概念类的车，
3: 对，
2: 我就特别关注这个。为什么关注呢？是因为好奇，
1: 就觉得特别的炫酷
2: 啊，对，然后
1: 未来感，
2: 对，也拍了很多这样的车的，
3: 每届车展都会有这种车。其实这种概念车，它是更多的是企业对于未来出行也好，未来造车理念的一种思考在里头。比如说它以后智能化越来越高，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越来越高，比如说现在是 L2， 那可能未来到 L3 或者说更高的时候，它的车内的一个布置，一个方向是什么，它的一些理想和想法是什么，包括一些这个环保的理念，很多的车身材料是用了一些环保的这个材料，所以说这是展现他们科技，就是证明我厉害了一个产品，一个
1: 也是未来这个品牌产品的一个发展方向
3: 啊。
1: 就其实你知道我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就看见这些概念车啊，就我觉得它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出现在电影里的啊。比如说这种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比如说那个蝙蝠侠的那个战车，对吧？它有自动开的这个功能，
2: 现在不都？
1: 但你看现在其实已经就变成了半自动化了，但未来发展可能真的就大家就不用手扶方向盘了，真的就是能够自如的变成那样的方式了。但是当然，
2: 完了，人要退化了。
1: 前提是你这个安全性能够保证的前提下，就你看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原来大家考驾驶本考都是C1，对吧？现在很多人都直接考 C2 了啊，就只能开这个电动车或者只能开新能源车了。
3: 是，
1: 其实这也是像刚刚丹丹说的， 大家的技能的一个退步。
2: 对啊，就是我每一次说到这样类似的话题，我都会想到那部动画片《瓦里》，然后他到后面人就变成人球，
1: 是，
2: 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别人来代替你去干。
3: 但是你说手动挡和自动挡这个事情，我觉得学驾照 C 一已经没有必要了。
1: 嗯，确实，因为现在很多的产品已经没有这个需求，
3: 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说不像你一样，如果说我还开一辆手动挡。
1: Old school
3: 如果你还开辆手动挡的话，那 C1 是那什么，如果说你对手动挡情有独钟的，就是举个例子，我姨夫
2: 年龄感一下出来了，
3: 就是他有个什么这个想法呢，就是他不开自动挡的车，他只开手动挡，他觉得自动挡我开着就感觉这车我开着开着可能就睡着了，所以他一直在开的就是手动挡，
1: 太舒适了
3: 啊，太舒适了，反而觉得他不行啊，所以说呢，还是根据自己需求。如果说小女孩的话，尽量学 CR， 千万别学 C1， 太折磨人了。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个人观点是，就是你技能还是要有，但舒适度也要有，就是我可以多种选择。但当然，其实现在很多人，有这些产品，为什么不选择这些舒适的产品？对吧？
2: 你要就娇娇他们，他开的手动挡，就多说两句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出去吃个饭啊，朋友聚会。他喝酒了，大家都很惆怅，就是
1: 你这个车怎么开回去呢？
2: 没有喝酒的人就想着，我是不可能带着你把你的车帮你开回去的。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焦刚说的话没有错啊，就是因为人类可能他具备的一些功能啊，或者你要学一些技能，还是要学一学的啊，还是有用的。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车的话题啊，就包括很多朋友，其实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对于车辆的要求非常非常的低。
1: 就是出行的交通工具，
2: 对
1: 啊，就满足我的出行要求其实就可以了。
2: 对，就是好多那种这个功能性的可能都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
1: 没错，
3: 对，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这个车能不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可能我的需求就是通勤，那我对于比如说我偶尔会带着我这个比如说
1: 家里人、
3: 那出行就是空间的要求，其实满足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一辆车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2: 对，然后呢，也希望就是大家在丰富其他这个性能的同时啊，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啊。我觉得初心很重要，就不要变，让消费者放心。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1: 这是各个品牌需要第一时间做的事情。
3: 对，
1: 我觉得
3: 初心，我忽然想到一个品牌，差了一下，就是长安马自达，
1: 出了一个
3: CX50 行野。
1: 对，但是你能够看到。就这辆车其实我也去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就是真的是这个品牌本身啊，就是它是一个特别保持初心的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就是在大家都在做这些智能化的产品的时候啊，我就特立独行啊，我就还是研究，比如说大家现在甚至都过了这个用涡轮的时代了，它还用自吸，
3: 是
1: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就是我觉得有这些品牌在坚守自己的这个一些东西的时候，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初心和守旧它是两件事。
1: 是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但是就我们说市场会给你一个买单了啊，就是你主打的这个消费人群太少了，
3: 太少了。
2: 就是我说的这个初心和守旧，它是两件事儿，对吧？一个是固步自封啊，我就这些东西，你们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算。一个是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但我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但保持我自己原有的理念的情况下去进行创新的。
3: 是的，是的
2: 啊。
3: 但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还是痴迷于马自达的转子发动机。
2: 当然，我觉得对于任何事情，它都一定是会有自己忠实的拥趸者的。比如说手动挡，它就是有人喜欢，对不对？
1: 对，比如说冯可的姨夫。
3: 对，
1: 对，其实这些我觉得就是不同的琳琅满目的产品是供消费者去选择的。我觉得大家就按需去选择，
2: 对
1: 吧？因为为什么，比如说有一百多万的车啊，还有十几万的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的需求不同，选择不同。
2: 对，包括也有像我这样的，我就不喜欢那个大屏幕。
1: 对，
2: 它搞那么大，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所以就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就包括最初我买这个什么什么电子书，我就是要它电子书，它上面不允许它有任何什么联网可以玩其他东西的功能，我觉得它不纯粹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持续关注这些啊，比如说各大的展，对吧？行业的它其实标志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行业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市场的前提下，对吧？推出的这些最新的这些产品啊，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3: 是
1: 啊，我觉得这是现在 吧。
2: 对，你看宇宙尘埃还翻出了20多年前北京车展的相片，
1: 我
2: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个感觉啊。那会儿应该还是这个，对，还是用那种胶卷拍的。
3: 哦，厉害厉害厉害。
2: 感觉是胶卷啊。所以其实就是哪怕你看，我觉得我身边的两位就是非常专业的去看车的，那我就是单纯看热闹的。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觉得有这样的展览去看，那你跟你身边的人看，我跟你说这个车哦，这个颜色，哇，真好看，你看这个多亮。
3: 其实如果说你不懂车，或者说你对这个车兴趣没那么高的话，其实去车展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2: 对啊，
1: 看热闹嘛。
3: 第一是可以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车，
2: 对对对。
3: 然后第二是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2: 嗯
3: 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尤其比如说女生做一些小的香薰啊，
2: 嗯嗯，
3: 做一些小的卡片啊，就是很多小东西可以让你参与。而且如果说你去的话，可能你会满载而归，
2: 是的，
3: 也大兜小兜拎一兜。
2: 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各展台领东西，
3: 是的，是
2: 的，
1: 对。而且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个男生朋友们，还可以除了看车之外，还能看漂亮小姐姐，
3: 啊，
2: 还有漂亮小哥哥，
1: 当然也有漂亮小哥哥啊，就是。就是
2: 很漂亮的人类们，
1: 漂亮的车和漂亮的人啊。
3: 嗯，
1: 对，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然后恰逢上海车展正在举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聊一聊，好吧。再一次感谢冯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希望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
2: 是的，
1: 对于自己在未来出行的选择上有一定的见解跟建议。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了，
2: 拜
1: 拜
3: 啊，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欢迎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武谢老师，欢迎您。
13: 哎，主持人好。
12: 说到这个长剧短剧啊，老生常谈啊，我觉得我跟谢老师认识之前，其实这件事情一直都存在。短剧在今天呢，应该你也不陌生，你我都不陌生。但是往往我们说到短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别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它跟我们原来说艺术，我们老说这个长剧或者说传统的这种影视，它不是那样的。那么这么多年来，短剧火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情已经你无可阻挡，你根本就是挡不住。但是大家依然还是有一种有色眼光，包括你我在内，我内心深处也有这样一点，就是我就对短剧，尤其是您刚才说有一些平台的短剧，所谓短剧吧，我觉得就真的是凑合事儿的那种，
13: 就是消遣一下的
12: 啊，你根本你没有一个故事让你能够记住，没有一个演员的表演能够让你觉得是真的，就是那样的东西，它可能我们另当别论。但是作为短剧这么一个概念来讲，今天的短剧市场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你还就是我们叫那么坚守，那么固执，就坚决不看短剧吗？这也可以问问大家哈。就是您对短剧到底怎么看？刚才我们说到《锦衣如歌》，是因为《锦衣如歌》当中的短剧演员已经脱胎换骨到了长剧里面做了男一号，
13: 对，
12: 而且您刚才说他的现在是流量非常不错了。
13: 他既然这部戏能上，首先第一平台里面要让一个男演员，这个主演就是男一号挑大梁，那他一定是达到一定的层级。
12: 这位演员叫程磊，
13: 程磊，他之前拍了很多很多的短剧，后来呢又上了几个戏，上完了以后就一路走过来，都还是很不错的，一下就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层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短剧的演员都会很好。咱们先说长剧演员来拍这个，
12: 哎，对，说到了，像王丽坤在竖屏短剧，叫做《若曦传》，你看你所有的看那个短剧演员的名单，每一部短剧的演员基本上你都不太认识，但是看到这一部的时候，你看

0: 王丽坤三个字，我相信更多的朋友跟我一样，还是有过过去很多的记忆的。
1: 对对，
0: 他出道比较早吧？
1: 对，嗯，我觉得像王丽坤呢，来演这个竖屏的短剧，对于短剧的整体的艺术性和这种制作水平来说，
0: 哦，我
1: 还是有很大的提
0: 升
1: 的。
0: 嗯，
1: 对，我觉得对于短剧来说，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
0: 长
1: 剧的演员，
0: 或者其他的创作者，
1: 其他的创作者，然后来到，就是不是说我们原来说的所谓的不入流的这样的一个短剧，而现在像王丽坤这样的一些短剧呢，
0: 品质短剧，
1: 品质短剧，我觉得还是可看的。如果说能往前带一带，或者是弄一弄，
0: 我给你这个加个注释，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讲这件事情？他们说，这样的人来，就是在整顿短剧。当然这个整顿短剧之前你应该再加个括号，就是这个括号里面写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短剧实在是需要提升，那么让谁来提升，
1: 对，
0: 你总不可能让人家学一辈子去学怎么提升，
1: 对对，
0: 还是让更有实力的，
1: 对，
0: 更有这样的能力的，
1: 对，
0: 你刚才说导演也好啊，编剧导演，
1: 对，
0: 包括更多的这个孵化到啊演员，他们可能进入到这样一个短剧行列里面能够做一些提升。
1: 对，
0: 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演员，
1: 嗯，
0: 您刚才举了好几个例子了，老演员当中像潘长江老师啊，刘晓庆老师，他们都在涉足短剧。其实在年轻的演员里，或者说我们也不是说更年轻的，不是这个小鲜肉的演员啊，我们就说有一些这个叫实力派的演员，他们也在短剧里面有了更多尝试。我听说舒畅是在短剧里面已经有了作品了，
1: 对，也有，
0: 然后还有一位我相信大家对他的记忆更深刻。如果您对《武林外传》熟悉的话，对这位演员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倪虹洁，据说流量是一飞冲天啊，说是第一部叫观看过亿的
1: 短剧、嗯、
0: 啊，这个短剧的名字也很适合在春节播，叫《夫妻的春节》。夫妻的春节啊、我不知道谢老师有没有完整看过啊？
1: 我看了一部分，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看的。
0: 这个短剧呢，我把其中的一部分看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短剧吗？就是这种感觉。
1: 他为什么播的这么这个反响还不错啊？看着品质还不错，因为他的主创包括倪虹洁呢是。同济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另外两个主演呢，一个是北电，一个是中戏毕业的，还算是这个科班出身，演了很多的电视剧，
0: 对，
1: 然后品质上，整个画面的感觉来说，都还是很不错的。
0: 我刚才提到这个《武林外传》，我说《武林外传》里面的倪虹洁，包括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广告，倪虹洁老师的那电视广告，包括再到后来我们看到在《爱情神话》等等这样的电影作品里，倪虹洁老师那个表演的出彩程度，那真的是可以用，就是他。我觉得他是很多面的。
1: 对，
0: 另外刚才谢老师提示我一点，他说倪虹洁身上那股劲儿，其实她上海女性，
1: 对，
0: 然后她在不同的这种影视题材里面，她能够表现的那么的就是游刃有余，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演员。但是你看短剧她尝试了，播不出效果不错。这个夫妻的春节讲一什么事儿呢？大致上啊，他就说这个女性啊，就是讲这个女性在家庭中的这个地位。这个男的啊，你说他爱不爱她？你感觉他很爱她。然后这个要跟人家领结婚证啊，或者要这个就领结婚证这一件事情，定日子也好，领不领也好，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男的呀，你就感觉他那么的想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女的有什么感受，他丝毫不在乎。
1: 对，
0: 就是这个女的，你听我的就行了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啊。这个女的不是问他了吗？说这个咱们买了房子啊，这个咱们还是先把证领了，这样。虽然钱我出，但是呢，这以后分财产的时候，这不是共同财产，你也不吃亏吗？为男的着想，这男的回答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男的说了，哎呀，没关系了，我还怕你跑了吗？你现在有孩子了吗？对吧？我们有孩子了，谁还会要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呀？你看这，他所有的对女性都是向下的，
1: 对，
0: 就是你不重要，
1: 对，
0: 他让他爸妈来住他们的房子，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告诉他的吗？他爸妈在一块吃饭，春节要吃饭了，除夕。他说那个我们定好了啊，定好了就这样了。这个女的不知道定好了什么，她说我爸妈来住。这女的就倪虹洁老师扮演这样一个女性，但是她绝对不会，她不会妥协，
1: 对，
0: 她就要反抗。
1: 对，我觉得也是为短剧打了个样。我想说短剧呢基本上分为几种，第一种呢，红果的短剧是一分半钟80集左右的，然后横屏的短剧基本上原来是15分钟左右24集左右这样的一个概念，再短一点的剧就是4分钟以内，然后 16集到20集左右的

0: 这样一个层级。
1: 嗯，
0: 只要不是一分半钟的，我觉得短剧看起来都还是可以的。
1: 然后这是说的是横还是竖呢？
0: 横和竖
1: 都
0: 算上，
1: 都算上
0: 啊。就是竖屏短剧也罢，横屏短剧也罢，就是现在基本上是几个点儿，一个呢是一分半钟80集到100集左右的，这是一类。一类短剧，这些呢基本上是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播出的，还有呢就是5分钟以内16集到20集左右的，这也是一批，剩下来就是15分钟左右24集的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由爱腾忙的这个横屏的短剧，我觉得这些都还可以看的，只要不是1分多钟的就可以看，然后4分多钟、5分多钟的，就最少的4分钟的，我觉得是可以看的，基本上是这样。
1: 就是你那个感觉，其实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虽然我没有总结，但是我在想，我说那个特别短的那个，那看什么呢？那这让我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0: 对，
1: 我是在看一个镜头。
0: 对，
1: 这个情节完全。就是你知道有好多这个竖屏啊，当然我就不说那个平台了，就是最大那个平台，然后那个竖屏的它是什么呢？它好像就是把情节切得很碎很碎。
0: 对。
1: 然后你一个情节还没过去，一半儿，他说下一集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你那个预告啊，都比你那个正片要多。
0: 对。
1: 我说的当然是个别的嘛啊。
0: 个别的，我
1: 就我听到这样一句话，说现在这个横店啊，都快变成竖店了。是
0: 因为这个量太大了，
1: 竖屏短剧太多。
0: 就像打比方说，做一部电视剧，它是要有资质的，要有电视剧拍摄资质，我要有制片人证，有这其他人证。我做一个艺人，或者是我得有一个经纪人证，有这个证那个证的。但是短剧谁都能演。第二呢，短剧谁都能拍，投资多少钱？你要说我现在投资一部电视剧2亿，那我家拿不出来。但是我要说我投资一个短剧30万，那还是有很多人能拿得出来的，
1: 就你哪怕几个人一凑是吧？
0: 对，当然演员，哎呀，长得帅，其实来演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过去我们不说嘛，在咖啡馆里你听都是多少上千万上亿的这个项目是吧？
1: 对。
0: 现在你听都是哎这个短剧啊，你只要投个多少多少，
1: 哎做个
0: 几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短剧弄起来了。
1: 对，做个剧多
0: 好像是每一个人，就不是你们业内，
1: 对，
0: 就我们平常人，我们普通的这个上班族，我们也可以
1: 投个短剧啊，
0: 凑一下，投了吗？
1: 对
0: 吧？对。
1: 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就趋于这个正常化了，
0: 理性
1: 啊，理性了，就是说我原来说小打小闹或者怎么整一下的这样。大部分都赔了，
0: 嗯，
1: 身边呢有很多人可能投了二三十万，最后就分来一万，
0: 嗯，
1: 也有投五六十万，分到十万八万也都有，但是我觉得现在不一样了，竖屏短剧开始慢慢趋于合理和正规化，横屏短剧变成常态化，就是变成这样，那这样呢，其实有很多的竖屏，咱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很多的短剧的演员，他要不要来拍长剧？
0: 刚才我们说这个长剧演员去拍短剧，他刚好是一个
1: 掉个儿。
0: 对，他们是相向而行。
1: 相向而行。
0: 嗯，
1: 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我也认识，因为拍了几个竖屏的短剧，也认识了很多这个竖屏的演员。他们基本上就分为两类，第一去拍，第二不去拍，就基本上是这两种。
0: 这个有理由吗？就是去拍是什么理由？不去拍有什么理由？
1: 好，竖屏短剧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大概其一天是2万块钱到3万块钱。
0: 你说的是
1: 顶流竖屏一线
0: 可以拿到这个报酬？
1: 一天哦，
0: 一天拿，
1: 一天哦。他这是什么概念？一天拿2万块钱到3万块钱。
0: 那他们一个月能多少天是这样？
1: 七天一个。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比较抢手的话，他就可以一直这么拍，
1: 一直这么演啊，一直这么演，竖屏的一直这么演。
0: 那
1: 他压力也不大。
0: 哎，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这么就稍微一对比，就我们就说原来演长剧的传统影视剧的这些演员，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一线演员，你也不过就是一部拿一个，对吧？
1: 好，咱们回到就是第一个观点，就是说这样的一些短剧演员，一年365天算300天，他一年能挣600万。我到了长剧呢，你长剧，我要是长剧导演，你天津玻璃二厂出的，我最多给你10万块钱，
0: 就是很低的
1: 啊，很低的一部戏，我要拍你3个月，你还不能从剧组走，我给你10万到20万，那对于这3个月。这个90天，我正常能挣180万。
0: 懂了
1: 啊，对，第一个就是价格问题，就是说，
0: 而且长剧你不可能是一步接一步了，
1: 一步接一步，对，他就是说我基本上一个90天3个月，我能拍，我一共加起来40场戏就顶天了，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对，
1: 所以呢，第一是因为钱，就是说我不去拍，为什么？短剧它挣钱，马不停蹄，天天捡钱，
0: 而且按天算，你说、
1: 按天算，短剧是按天算。
0: 嗯，
1: 电视剧原来是按集算，现在呢是按打包价，就是按打包价。
0: 所以你这优劣一下就比出来。
1: 对，
0: 当然我们说的是光挣钱这方面。
1: 挣钱来说，所以第一呢，短剧里面能拿。

0: 到2万块钱一集的，2万块钱一天的，
1: 啊、
0: 大概能有10到15个左右的演员。
1: 哦，就整个的，就是短剧。
0: 短剧里面10到15个能拿2万到2万5到3万块钱、
1: 嗯。这还是属于短剧的金字塔。
0: 金字塔，对。嗯、第二个呢，不会，就是短剧的演员、
1: 啊、
0: 他不会，
1: 就是
0: 他不
1: 会演长剧，
0: 不会长剧。
1: 嗯。
0: 他到了摄像头来了以后，他不会表演。
1: 哎，我们就是普通观众啊，我们有一个这个认识啊，就是我有一个认识、
0: 啊，
1: 表演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0: 不一样，不一样，这真的是不一样。长，你就像你刚才说哭啊，或者说是掉眼泪的，
1: 嗯、
0: 他需要铺垫，需要这不用，直接上就行。
1: 嗯，
0: 没有任何表演技巧，也没有表演的艺术，直接就是主演就是工具，讲这个故事，夸夸夸夸夸过去就完事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全靠这部戏里的那些刺激的情节。
0: 对，
1: 然后这个演员不重要，你在那儿你杵着，我让你干嘛你干嘛就行。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原来我像我们作为一个演员，最基本的是台词要好吧，对不对？嗯、这里面不用嘴对口型，
1: 他们全都是配音，
0: 配音后面配音来就行
1: 了。怪不得每次看短剧的都觉得好像哎，这怎么听起来都很像，就是那个感觉都很像。
0: 对，
1: 嗯、
0: 对，所以第二个呢，就是他不会，就是不会演。
1: 嗯。如果说我们只把长剧的表演叫表演的话，就是短剧演员是不会表演这个事情的，是吧？
0: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短剧，我刚刚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1: 嗯
0: 还没站稳脚跟了、
1: 嗯、
0: 我一定要把我的短剧市场巩固住。我这个时候想接、
1: 哦、
0: 别千万长剧没捡着，我的
1: 短剧
0: 丢
1: 了。
0: 啊，
1: 也就是说短剧它市场跟长剧市场本来就是两个市场，观众就不一样，
0: 对
1: 群体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关于这个呢，他也
1: 这是其中说到他不会演。那么我们刚才把这个话说精确一点，就是有一些演员确实是不会，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在短剧里面也不叫混吧，就是他确确实实他只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剧当中存在，
0: 对，
1: 他是被当作工具使用就可以了。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短剧的演员呢、嗯、他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敢按照影视行业里面电影电视剧短剧他有一个层次，对，这你说的太到位了。然后呢，他到了长剧的剧组了以后，因为他是短剧演员，他不像之前这个
1: 一直在
0: 长剧
1: 里面，
0: 长剧里面他的表演方式和他的镜头和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背台词或弄东西情节不对了，那你长剧演员我得鄙视你啊，你不会啊，你真的。所以还有一种就是不敢，
1: 嗯，
0: 就是不敢，就是他本身的这种。怯场就来了，就是咱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他不来演，
1: 嗯
0: 啊，他不来演，
1: 嗯、
0: 就是没有挣钱，没有挣得多。
1: 嗯嗯、从报
0: 第二不会，第三不敢，
1: 嗯、不敢
0: 第就是先生占领这个短剧的这个根据地。
1: 嗯，
0: 还有一批演员呢，他就愿意演，就包括像我们做音乐剧的，我们音乐剧的演员也去演长剧，就是啥意思？就是说要啥自行车呀，咋地都行，你说啥是啥，我学习，我努力，我进步，我这个量变到质变，你怎么说都行。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像咱们以迪丽热巴的《利剑玫瑰》为例，里面有4个就是指名带姓的短剧的演员，我相信还有其他至少得有10个8个的左右也是短剧演员。
1: 那你刚才说那四个在这部剧里面其实还算是主要角色，
0: 主演
1: 、
0: 对，在里边是主演的。场次都是单元性的、拐卖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主演的。
1: 嗯，
0: 有这个玉聪，有胡倩倩，有金希曼，有韩露锦等等等等，就是指名带姓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场次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戏。
1: 嗯，
0: 但他们这些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认为短剧呢还没有冲到大一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长剧呢，我哪怕是客串一下都行。《利剑玫瑰》里面就是。不是说都是花枝招展的，基本上都是灰糖土色的。
1: 对，它是朴素的
0: 啊，朴素的这种情况。迪丽热巴也是比较朴素的。
1: 嗯，
0: 那短剧里面那都是哎呀霸总、
1: 啊、
0: 哎，这个美女如云，对不对？但到这里面都是扮丑扮那个什么
1: 现实题材
0: 的。
1: 嗯，
0: 在里面他们也都愿意。而这几个演员，我认为他们塑造的都还是不错，可以的。
1: 嗯，
0: 我觉得他慢慢的在往长剧里面的这个路子在走。
1: 嗯，
0: 所以我想说的是，短剧的演员有的一部分他不敢这个他不去演长剧。
1: 嗯，
0: 他始终认为短剧的天还依然还能很长时间，他一定要把它演好了。
1: 嗯，
0: 还有一批呢，既然我从这个不是北电中戏上戏毕业的，从其他的地方可能是别的专业，哎，可能在抖音啊，可能在其他地方啊，哎，展现了自己，然后突然有机会进入了影视圈，然后慢慢一步一步趟，这种也是大有人在的。
1: 嗯，
0: 我相信在未来的 这个长剧里面也有他们的出现。
1: 嗯， 嗯
0: 像我们在七八年前、十年前的时候选演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基本上都是说，这个选角导演发布这个剧组信息，然后所有的演员来投这个，这个投简历。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导演不是这样了，抖音里面、快手里边或者其他里面，哎，这个人他自己。他人人都可以当演员，哎，我选了他，觉得他这个型儿，他这个状态跟剧里面的角色比较相似，
1: 嗯，
0: 就把他给弄过来了，
1: 嗯嗯，
0: 更多的机会，
1: 嗯，
0: 也并不一定就是科班出身的才能来演戏。
1: 对，刚才提到这个科班出身，我突然想到，就是现在的短剧界也有一批是从北电、中戏这样的科班，
0: 对，
1: 出来以后他。就在短剧界，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可能是在长剧里面待过，
0: 对
1: 对吧？但是他哎，短剧给了发展的机会，
0: 对，
1: 有更多的表演和演出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在短剧里面有好几位啊，但我说可能他都是其中很少很少的这个几位，他们在这个短剧里面的表演，你一看就不一样，
0: 对，
1: 一看就是这专门训练过，而且人家那个不管是表演也好，还是你感觉这个。我们就说颜值啊，因为他是经过筛选的呀，
0: 对对对，
1: 他那个是经过层层层层选拔出来的，
0: 对，
1: 他确实不错。
0: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你要说短剧到底好不好，还是给了有一方面还是给了很多演员的一些机会的。
1: 嗯，
0: 我们零几年毕业的很多这个表演科班出身的，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一个班多少人，他说30多个人、
1: 嗯、
0: 我说现在从事表演行业的还有多少个人、
1: 嗯、
0: 他说不到10个人。
1: 哦，有些这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
0: 对、嗯、有的可能去开酒厂开木工厂了，或者是去干、
1: 嗯嗯、
0: 干别的了，
1: 创业了。
0: 创业去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这些呢，从进入大一或者还没有进入大学开始，或者是刚刚进入大一开始，他可能、
1: 嗯、
0: 请假呀或者干什么的，他有可能就已经开始涉足到这个短剧或者其他了。
1: 嗯，
0: 反正给就是算个剧嘛，咱就去拍嘛、
1: 嗯、
0: 就当学习就当这个作业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弄弄、
1: 嗯、
0: 我觉得反而对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的
1: 嗯
0: 和是科班出身的都是一次很好的一种机会，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见到很多很多年轻的演员的出现，
1: 嗯，
0: 他们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年轻的导演也是从短剧一点一点开始，从拍短剧，然后开始拍长剧，
1: 嗯，
0: 然后开始拍电影，
1: 是不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或者一个阶段啊，他可以在这个当中先去磨练、嗯。
0: 对，我觉得，
1: 因为你刚出来长剧，可能机会也不多，
0: 不多。嗯、你一年一共才那点短剧，哪有需要那么多的导演啊？
1: 嗯、
0: 是不是？
1: 长剧，长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短剧就不一样了，一天都能上50个短剧，
1: 嗯。对，一天能上好几十，就是我每次看那个后台的那个就是
0: 数据，
1: 猫眼专业版嘛。
0: 对，
1: 你看那个档期日历。
0: 对，
1: 你看我看哦，一天上这么多剧吗？然后一看哦，短剧，突然出来一个，这个叫网络剧，是不是？
0: 对，我有的我身边有的朋友他呢，就是说我短剧当导演和当那个编剧，
1: 嗯，
0: 我们的一个长剧的编剧呢，可能5万、10万到最高到40万左右的一集，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个短剧多少钱一集？他说，
1: 嗯，
0: 谢老师，我们200块钱一集，就是写呗，
1: 啊，
0: 但是不要啊，就是有的一些策划或者有的一些宣传或者会写东西的，然后开始写，慢慢，已经成为短剧界的。平台的这个优先考虑的编剧，
1: 嗯，
0: 人家也是从200块钱开始的，
1: 嗯，
0: 我觉得倒是给很多很多人的机会，
1: 嗯，
0: 但是我想说，影视行业也罢，短剧也罢，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坚持自己的艺术性，
1: 嗯，
0: 还是要责任感，不能乱作为，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
1: 谢谢，谢谢吴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幕后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知识，包括你自己的见解。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人心声大型演出。当时他那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是感染了所有在场观众。从这儿开始，他终于在中国流行乐坛崭露头角。

都说双向奔赴的爱才有意义，看到过很多人在不被珍惜的关系里反反复复折磨自己，很努力，后来换来了很坏的结局。所以很想跟大家说，如果一个人不那么值得的话，其实你最该做的不是去付出去讨好，而是走出来等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努力的人。

阿妹最为独特的标签是情歌与动感快歌兼具，她对情歌的演绎超越了以往邓丽君等歌手轻柔婉转派的吟唱。如果说以往是婉转派，那么阿妹开启的则是豪放派。当然豪放派也能拿捏情歌，大块斧劈式的切割处理情歌，让人是听得酣畅淋漓。

能够相互给予对方在看不见的地方，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的力量，这才是恋爱的交往。就算不能时时刻刻在一起，但却能带给自己仿佛在一起时有一股很强烈的存在感，这才是恋人呢。

弦子的声音甜而不腻，清亮高亢，和一般小女生和装小女生的歌手相比，她的歌声更有质感，声音的辨识度很高，一切感觉都刚刚好，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缺，她的声音就是那么恰如其分的存在着。

后弦的标签是创作，而且是全创作。他的歌曲题材新颖，独具创意，还有一些幻想元素，多年被视为年轻流行市场的风向标。他可以说很有能力地带着你在音乐国度里畅游，能够驾驭各式曲风，一会儿让你从清新甜美落入华丽古典的 R&B 情歌，一会儿又带着你兜风听朗朗上口的学院风，小桥畔充满中国风韵味的调调还意犹未尽，突然又拉你进入英式摇滚的节拍，不像其他歌手的转换那么青涩，他的歌好像一切都有道理。

周杰伦独特的唱腔，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他声音的塑造，并且是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增加很多作品的表现力。

你有没有那些不常见面却彼此挂念的好朋友？我相信很多在学生时代的好友就是这样，经历过风风雨雨还能够不离不弃，就是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是同学，会互相理解。我们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但我们就是把最好的东西

0: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1: 其

那个年代追星会追很多很多的明星，比如说任贤齐、谢霆锋，后来会有周杰伦、萧亚轩、孙燕姿、陈奕迅等等。他们每张专辑从主打歌到不拍 MV 的冷门歌，我每一首都听，还会用丑陋的字儿把歌词抄在纸条上给女孩。按道理，这些歌应该是完整了我，当然还有你，所有人的青春记忆。

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和口碑的双重认可，是因为李宇春是一个尊重自己内心的人，是一个不盲目随波逐流的人。他始终在流行最前沿，站在潮头。实际上他自己，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很多人都在探寻李宇春长红不衰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得到市场。

下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but tell me what to do。 后脚尖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